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4: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5: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哇，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4: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3: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去，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7: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优损的伤。
2: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5: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7: 我马上过去。
8: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5: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2: 你还好吗，皮医生？
7: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2: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7: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9: 达西西、小五，
7: 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4: 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10: 好的，肖师傅。
7: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4: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7: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11: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3: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7: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
5: 那真是太好了。
7: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2: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3: 我们没事，队长。
5: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4: 再快点，
10: 我飞不动了。
7: 加油。
10: 我快晕过去了，皮医生。
3: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10: 小五师傅，来吧。

0: 老师，
1: 你成功了！
2: 我做到了。
3: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4: 咦，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0: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4: 那就开始了。
0: 等等，
3: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5: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6: 微笑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7: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0: 好的。
4: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
0: 好。
3: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0: 我的反应太慢了。
5: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6: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3: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绳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4: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5: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3: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0: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4: 第二个考验，在五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5: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0: 当然，开始吧。
6: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4: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5: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0: 面面，
4: 救命啊！
3: 是面面！
6: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4: 走了，
6: 这也太远了吧！
5: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绳俯冲。
0: 太好了，没有失误，不过我也快没力气了。
5: 等等，
6: 优隼妈妈，
8: 皮医生，
6: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优隼的妈妈。优隼妈妈，这些猴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8: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5: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8: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3: 当然，
5: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6: 真是太美了。
3: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0: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4: 你已经通。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2: 哟，太好了！
3: 一息玄斗，万炼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链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猴面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

0: 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啊。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了。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一饭，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饭。
0: 不来了，这家伙赶紧水吧，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串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程哥主意，让我趁机行气。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人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2: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呀？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哎
1: 呦，这咱厂出的啥动静啊？
4: 行，
2: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
2: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4: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

0: 我得救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哎呀，
1: 老盲，你这咋了？我那是小盲。
2: 闭嘴！
1: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0: 你站住！哎，
3: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1: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0: 消消气儿，快！
4: 干啥呀？你没事吧？你看看，你咋还打人呢？打他不行吗？他是我同学，
0: 他是我徒弟，
4: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0: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4: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0: 你别怪我，别怪他。
5: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6: 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0: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6: 你也觉着我错了？
0: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
6: 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
0: 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
6: 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0: 打死我得了。
6: 嘴硬，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
6: 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
0: 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您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5: 那还能给我开了？
7: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哎，走点，这放里面轻点。
8: 那
7: 我不喝，你喝吧。
8: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7: 没看我忙着呢。
8: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7: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去，燕子，爸给你冲着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8: 爸，嗯，你不该打王鑫。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见收拾的家伙。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7: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8: 跟你无话可说。
7: 哎，
0: 你不喝。
8: 不喝我自个儿喝。哎呀，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7: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8: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

0: 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哎呀，
1: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0: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
1: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说这个了
1: 啊，
0: 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2: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王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放心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2: 苏父，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2: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2: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0: 不一定。
2: 淑芳，你这病你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哎呀，
0: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2: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0: 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2: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0: 哎呀，我没事儿。
3: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
2: 幺二幺二幺，停停停停！
4: 上班去
2: 啊？啊，幺二，上班去啊？
4: 废话，
5: 不上班上山去啊？
2: 呀，正好，你快，
5: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2: 啊，没事，我等你。
5: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2: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5: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2: 我不着急。
5: 别迟到了，走你的。
4: 小姐，撒酒了。

0: 欠钱呢，上班去。啊，咱俩一块走。
1: 走。
0: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来干啥呀？
0: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2: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2: 就是不方便。

0: 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2: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2: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2: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2: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2: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3: 爸爸，你先说。
4: 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4: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4: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完了，
6: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是
4: 说了。
5: 你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5: 哎，老爸，说的是王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这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3: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7: 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
3: 这个事情呢，他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5: 坐，
3: 守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6: 咋的？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3: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6: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3: 我哪敢有意见？
6: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3: 我稀罕他？
6: 你呀，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3: 这孩子太莽撞，游泳。

0: 无谋，毛巢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1: 你就直说吧，
2: 我会酌情处理的。
0: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1: 就是不疼不痒呗。
0: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1: 好，我明白了。
3: 马叔，
0: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3: 谢谢。
0: 谢从何来呀、
3: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3: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3: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真磕了我这人。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0: 给你爸爸看吧。
3: 跟我爸有啥关系？
4: 三十九幺。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5: 家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4: 我帮检查呀。
5: 你帮我检查
4: 啊？
5: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4: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5: 没屁了，嗓子刺挠啊。
4: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5: 还行吧，小进步。
4: 那个
5: 事儿啊，
4: 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5: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4: 啊，没花多少钱。
5: 定金呢？
4: 花的比较。你知道是我干的？
5: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别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又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4: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吧？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5: 我整过去。啊，没事，你说你的。
4: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6: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5: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6: 哎，大力
4: 啊，
6: 蛋王好吃不？
4: 哎呀，啥呀，干啥呀？
7: 干嘛？哎，将军，
8: 老陈，你看，
9: 行行行。
5: 说人话，
9: 手表还是来挺简单。

0: 换不都是你的？哎
1: 呦，我现在想待了，
2: 看看时间。
0: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应该让你惦记了。
1: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戴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0: 看看，那给你给惦记。下车给你。哎呦，
1: 那让戴，快点！
0: 你跟你妈一个样式。媳妇儿，
3: 挺漂亮的。
0: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看。
1: 上海啊，可以啊。
0: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
4: 哎呀，多好，我都没出过国。
1: 咋的了，兄弟？
3: 找啥呢？
1: 咋的？
0: 表丢了，
1: 撞了，就那样，抠死我！快点！
0: 真的，看，包上来一口子。
1: 确定放这儿了吗？
0: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1: 是搁这儿了吗？啊，
0: 就搁这儿了。
1: 这包在身上怎么丢了呢？
0: 不好意思，
1: 丢了，来，妈，
0: 真不要脸，
1: 让我想一想，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0: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5: 啥东西丢了？
0: 手表。
5: 手表在手上丢的？
0: 不是，就放包里了。你看这包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5: 手表啥牌子？
1: 上海的，好贵了。
5: 你的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
1: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0: 没去哪儿啊？我。我就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5: 上厕所人多不？
0: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5: 晚上是上厕所人偷的。你贵姓？
0: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是我媳妇李玉秀。
1: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0: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点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就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这不给不行，彩礼。
1: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咱们想娶我呀？
0: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1: 就是你，磨磨唧唧，你早给我戴上能丢
0: 的。戴啥？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1: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5: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我去看看。
0: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0: 他妈要
1: 不要
0: 这表，
1: 我就。
6: 来，让开。干什么？
7: 哎呀！拿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6: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
7: 啊？干嘛躲在厕所里？
6: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7: 站起来！起来！过来！
6: 什么都没有。
8: 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0: 你别没完没了了啊！
1: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0: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1: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0: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0: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1: 我只见了一个表

0: 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1: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0: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

0: 在西安也不能不结婚呀！哎呀，他人穷我愿，但是他骗子咋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呀，
1: 不至于是骗子，这看他挺老实的。
0: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塑料没事，换一个可不行，是不是？唐建国，你这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2: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0: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2: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0: 就是。
2: 都在啥意思？别说这话，你就说，你不要我了？
0: 对，不要你了。
2: 你说你不要我了？
0: 不要你了。

0: 你消停！你坐会儿，坐会儿。
1: 你个大骗子！
0: 别看了，坐坐坐坐呀！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跟高级牵你绳子。
2: 我的呢？我也不活了！哎，站住！我都放下，放下！有事我听说了。哎，我刚瞅见那有个穿白大褂的大爷。
0: 让开！让开！别看了！就在那边呢。
2: 小心！小心！别事。别碰！
3: 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货。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
0: 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你能找回来哈？这都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我麻烦了哈，谢谢。
2: 真有表啊！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其实我生气不是那个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0: 小姑娘，别套了，我都不认识你，谁呀？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2: 骗谁？
0: 你别碰我！
2: 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儿。你们唠吧。
0: 你说我是谁呀？
2: 谁的老婆？不认识你。
0: 你不要碰我！有人帮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你捡，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给你。
2: 行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0: 这表给我来，黄头罐子，我要补一补。
2: 来点肉。行吗？
0: 你生气？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2: 也要给谁呀？
0: 我给那小护士去。 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你别碰，疼疼！
4: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5: 我怎么了？
4: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5: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 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不是，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收

0: 费你也得管，
1: 还有什么申请？
0: 那就心情调整费啊。
2: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0: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2: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3: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0: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3: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0: 是，
3: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0: 哎，老爸，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2: 他这是讹人，可怎么办？
0: 别急，急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4: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3: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0: 坐那儿去。
5: 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0: 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忙啊，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5: 有道理。
0: 那我把人给带过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儿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儿大着呢。
3: 万子王
0: 找郭少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肚皮疯。
2: 好吧。哎呀，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啊，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4: 行，您唠吧。
3: 哎呦，哎呦，

0: 你坐我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

0: 越活越值钱。嗯，
1: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0: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1: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动骨折了咋办？哎，别等我说，等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1: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了，咋办？
0: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1: 啥意思？想得上。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
1: 啊？
0: 啊？
1: 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2: 不是，你想干啥？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2: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
2: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2: 别！我服了，兄弟，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2: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啊，不要了，交个朋友，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们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2: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2: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来，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哎，你还抓我，一来一回，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哎，你来了，哎，我过来吧。哎，我要走了，表示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哎哎哎，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走呗，替我，再替我。哎，你成人了吧？起来，哎哎哎，这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1: 你咋来了？
2: 我跟这儿瞅半天了，都我不瞅瞅，你也追不上。东西呢？
1: 啥东西？
2: 装，再装。表，
1: 啥表？
2: 带他走。
1: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2: 别吵吵了，你。
3: 我不要半醒红雪，红尘剑呐。 将鲜血聚洒在排练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老马，
2: 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4: 我踹你！
2: 跑啥呀你？啊！我。

0: 我上街，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了。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2: 犒劳犒劳我。
0: 差不多，差不多。来，我不要半袖红雪，不争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练指尖。
3: 哎，同志，
4: 哎，你好，
3: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4: 26号，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3: 谢谢你啊，
4: 嗯，没事。

0: 哎，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
1: 你好。
2: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
2: 快
0: 坐，
3: 别忙，
0: 喝水，
3: 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0: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车，冲动啊，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0: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4: 爸，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0: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
4: 这是，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2: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2: 是没找着吗？
0: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2: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0: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2: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真的我怎么办？
2: 你怎么？我都是
0: 买表，我是买表，
2: 两句都不行。
0: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
4: 还吵吗？
2: 不吵了。
4: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2: 保证。
4: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2: 是那块吗？好看的。
0: 是，就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2: 真的。
4: 哎呦，别激动！哎呀，
0: 谢谢我雷哥，
3: 手，
0: 这个儿高，
2: 这大个儿，哎呀，这给我看看，来，
0: 你不说是空表盒吗？
2: 哎呦，没有，我闹玩儿。
0: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2: 闹！
0: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2: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0: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2: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0: 小护士，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2: 好看，真好看。
0: 戴上试试。
2: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0: 大，
2: 不大，
0: 能结结几扣？你查一下
2: 行不行？
0: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去，这辈子老头了，明天买
2: 啥？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0: 我多好。
2: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0: 给我奶，高兴吧。
2: 哎呀，我现在呀，
0: 那么抠呢你？
2: 你妈抠，你不抠。没事，
0: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你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5: 别着急，
3: 下火车。
5: 小林，整理好了，
3: 准备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5: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
6: 别急，站台票吗？
5: 准备下车。
6: 拿上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领票。
0: 没事啊。
7: 同志，能下车吗？
8: 姐刚才跟你讲，
9: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6: 好吧，
8: 好嘞，谢谢
6: 您。
9: 先走，嗯。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一会儿。
6: 哎，同志，
9: 麻烦让一下啊。
3: 哎，前面让一下啊。
9: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10: 您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9: 走吧。
11: 别省着，得吃饱啊。
9: 也是。

0: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1: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2: 臭了我也不嫌乎。
1: 真是我好媳妇。
0: 想想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1: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0: 你先上车。
1: 我看你走，我要上车。
0: 你不上车，我不走。
1: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2: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1: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很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这，哎，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哎，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先来后到啊？嗯，
5: 行了，
2: 谁说的？
5: 好吧，嗯，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
6: 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1: 能一样？
6: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1: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6: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1: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7: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1: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3: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1: 还考？
3: 咋的？

0: 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1: 你俩考去吧。
0: 哎，你干嘛去啊？
2: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3: 加油啊！
2: 最后一次了啊！
4: 啊，谢谢。
5: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4: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
5: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4: 属耗子。啊，
3: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4: 是吗？嗯，
3: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4: 属猪的也好，有福。
5: 说话。

0: 你这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0: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0: 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0: 有，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2: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0: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让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慢点。
5: 哎呀！你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0: 啊，我这没事，我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0: 哎喂，这啥玩意儿？
5: 啊，帘儿剪子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0: 坏了？
5: 嗯。
0: 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嗯，
0: 还行啊。这样。
1: 哎，你干啥呢？
0: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5: 咱给修坏了。
0: 哎呀，这都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0: 谁啊？哎呀，
1: 瑶，季牙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
0: 咋在你这儿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修好了，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0: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2: 哎，
3: 那票有票票，
4: 这回买。
5: 对，你买个站票比门票强啊。
4: 是，
5: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3: 那俩扔他老家了。
5: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
3: 行行行，
4: 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6: 换个
5: 啥？啊，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在全国推广。
3: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6: 就是就是，
7: 对，看。哎，师傅，这两个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
5: 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3: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7: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
5: 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4: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
3: 太好看了。
5: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的不好看吗？
0: 哎，叔爷可以啊，
3: 穿也好看。
0: 说什么？哎，
1: 就说好
0: 了。来，太近了，这个穿。

0: 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1: 你好，周乐。

0: 成交了。
1: 啊，陆师长，食不霞的
0: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1: 那
0: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1: 我没随便。不是陆师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0: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妞
2: 啊，
0: 你怎么看？
2: 啊，
0: 你怎么看？
2: 我喜欢看。
0: 上一边去。小花，
3: 我听我师傅。
0: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3: 能改。
0: 啊？
3: 能吗？那不能随便改，那改那成本啥的。
1: 我没随便。
4: 小姚，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
0: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1: 小点声。
0: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1: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3: 也没有说的，
0: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1: 陆婶儿。
0: 谁？
1: 你媳妇儿。
0: 别瞪我！
5: 你干啥呀？
0: 别瞪我！
5: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了吗？
0: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5: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0: 我。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们以后注意。
0: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5: 哎，
6: 小河流水哗啦。
7: 依林，出去啊？
8: 是啊，亮哥。
7: 啊，
8: 练着呢。
7: 我活动活
8: 动。玲，你干啥去啊？
9: 我找陆婶去。我只采了一
8: 朵花。陆婶，
5: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1: 哟。那我这咋整啊？
5: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
1: 啊！
5: 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杨，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嗯。
8: 刘姐。
10: 哎，小杨
8: 忙着呢。
10: 嗯，
8: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嗯，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10: 哦，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8: 扔了呀。
10: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8: 妈呀，这我上哪儿舍去啊？
10: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8: 国营商店啊。
10: 嗯嗯，
8: 行，谢谢刘姐啊。
10: 不用客气
8: 啊，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10: 好好，
8: 再见。

0: 来，小人床，不能拿走。哎，杨，杨。
1: 哎，杨。那在这儿呢。
0: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1: 你自己看吧。
0: 不是，你干啥去？
2: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
0: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1: 哎，大力。你能帮我个忙不？
0: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1: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0: 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就是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呢。咋了？
1: 那算了，没事儿。
0: 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了淘了。
1: 算了。
0: 幺。
3: 来，拿着吧。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3: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嗯。
1: 过期了。
3: 过期了？
1: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3: 这对不住我。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1: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3: 马燕儿啊。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2: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1: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2: 没有布票不卖。
1: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2: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3: 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那也跑不了。
1: 那跑不了，
3: 再帮忙。
1: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2: 你拉倒吧。算我借你的啊，想要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儿。
2: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3: 谢谢。
2: 交钱去吧。
1: 那，

0: 哎，有些事儿比吃饭重要。哦，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这差不多，差不多。
1: 你今天可太幸运了。
0: 你就别写我了，小弟们写哪样吧。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肯定的。
1: 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0: 瑶儿，你回来了。
2: 啊？
0: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2: 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1: 咋的？你有事儿啊？
0: 啊，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
1: 嗯。
0: 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1: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哎，
0: 那什么，你们闹吧。好了，我先走。
1: 没事，我也回去了。
0: 你，我。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这干喝多伤胃呀。你看，随便算。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良换布票，你咋想的你？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看我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1: 你别愁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0: 心呐！你说这瑶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1: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0: 啊，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2: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1: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这，你看，
3: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1: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的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0: 看不起我？
1: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那乱飞呀！真的，
0: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瑶了。
4: 你瑶，你吃口菜。
5: 王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他姚一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0: 哎，你看挺细呀、啊！啊，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瑶了？
2: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
5: 我蔡小年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着，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那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呢。
0: 你就吹，
5: 你那是够不上。
1: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5: 哎，你干啥呀？
0: 你别跟我抢啊！我告诉你，瑶是我的。大新，你答应我，别招他。
1: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5: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1: 你看这大老爷们儿，哎呀，
2: 王鑫，
1: 行，这，
5: 你答应了啊，好哥们儿，好兄弟，
0: 哎呦，妈
1: 呀，你妈呀，
2: 这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1: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2: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1: 布票还你。
6: 不要。
1: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6: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着。
1: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去。
1: 小点声，剁不烂呢。
0: 你都没剁到肉上。
2: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3: 这哪事儿？
4: 爸，你小点声。
5: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6: 你来你的，甭管他。
5: 哦。
7: 收拾你，跟个菜吧，这叫什么劲？
1: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7: 行，你擀皮儿，我来弄这个。
5: 你的学习学咋样？
6: 你别跟我提这个啊，我以后不敢提那个。
5: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课文背贼溜。
6: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一样落在别人后面。
5: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啊，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那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轨。
6: 啊，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5: 她啊，私自改制服啊，上路服给刺儿理论，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6: 那你就帮她。
5: 那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

0: 不漂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1: 小燕，你说的。
0: 还老爷们儿，一个唾沫一个钉儿，必须的。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
2: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3: 擀一张，调一下，好计数吗？
2: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3: 影响燕子学习了。
2: 你这不影响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嗯，
0: 吃饺子啊？
1: 嗯。
0: 醋啥都有吗？嗯。行吧。嗯。

0: 整点儿，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2: 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咱们这儿。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您介绍吧啊。
4: 多吃点啊。
3: 哎呀，挺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啊。
3: 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哎，这挺好喝的。
3: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
5: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3: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八蒜，来，叫八蒜啊。
3: 这块吃完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心朝天。别自己投了，我敬你呗。

0: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醋了没有？嗯。你这来点醋，这给你酸的。
1: 袁姐。嗯。回来了。

0: 采集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找，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这一针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袁姐，嗯，
1: 回来啦。
0: 啊，
1: 干啥去了？
0: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呀，
1: 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切，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哪呀？嗯，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瑶粘在一块儿啊？
1: 我啥时候总跟他们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0: 没有吗？我又不瞎。
1: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0: 正常吗？啊？你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啊？
1: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0: 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的，是吧？你找啥样的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瑶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了，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家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0: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0: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0: 飞错了。
2: 轻了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这锈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你
2: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这儿。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了。
2: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哎，哼，行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0: 吃饭去啊，对。
1: 你这脸咋这么红
2: 啊？
1: 咋不舒服呀？
2: 没有啊，太热了。哦，嗨，
1: 你回去吧。
2: 嗯，你吃完了？
1: 啊，吃完了。不热呀？

0: 我想尿尿。
1: 嗯，尿尿。快到站了，别晃，下车再尿啊。
0: 嗯，我憋不住啊。
1: 行，你去吧，拿点看着啊，慢点啊。

0: 头，你好了吗？头，你干啥呀？
1: 我儿子呢？
0: 那啥？
1: 不是，
0: 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他刚才进那上厕所，他上哪去了？这是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 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1: 小桃，对不起，大姐。好。

0: 小王，先说说情况。
1: 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2: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3: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2: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2: 接着说。
4: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是吧？
2: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4: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了。
2: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继续。
4: 我别继续了，我再聊吧。
2: 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
4: 哎，老马，这急啥呀？你怎么还年轻呢？
2: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

0: 这孩子就被拐走了。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哎，
1: 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2: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的人。
0: 当时只顾着抄起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
3: 真是太高明了！是这个案子呢，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4: 好，好。
5: 马叔，政委呢？
6: 干啥来了？
5: 找马燕。
0: 啥事儿？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给我就行了。上边的话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事儿。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冲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
5: 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啊、小方程、啊、这物理、这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了，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7: 你俩唠啥呢？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赶紧
0: 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7: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0: 他是客人吗？
7: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不，我好好学习了。
5: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7: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都有啥专业啊？
5: 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7: 那你走吧。
5: 别唠了，别那么走。
7: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5: 你为你爸？
7: 你想。
5: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了。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吗？跟我说这个伙食好啊，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7: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5: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7: 你下了车学呗。
5: 那我下车不得补觉吗？哎呀，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二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
7: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行了行了行了，咋了？不好听
5: 了？好听。
7: 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0: 我是守猴呢。 再过十分钟

0: 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的小子走，你赶 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护顶棚。
1: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0: 小声点，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静。
1: 嗯，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你别生气。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
2: 出了个人。有什么？有什么？
1: 在哪儿？
3: 没有。
4: 往哪儿？
5: 你咋来了？
1: 我来送你儿子。
5: 啊？咋了？
3: 小新，小新，这是喝了多少？这是？
1: 把我的酒都喝了。
3: 啊？你这个汤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5: 来，坐会儿，坐会儿。
3: 哎，这
1: 你这是干啥呀？
3: 谁家也不宽敞啊，
1: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3: 你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1: 咋的？还去啊？没完了吗？
3: 你要想学得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1: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1: 嗨，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吧？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0: 啊
3: 那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4: 还装，
0: 王勇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勇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在这儿唠呢。
1: 走，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些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你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这个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就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啊、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
1: 嗯，
2: 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我你这干啥呢？搁这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你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搁你试试来。
0: 你给我伸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
1: 嗯，
0: 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0: 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
1: 哎呀，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腰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腰好不好？
1: 滚犊子！
2: 信号好了嘿，
1: 信号好了哦。
3: 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叨叨叨叨的，没完没了。
4: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3: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4: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
3: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么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
4: 你先调我这儿来。我这跑好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3: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4: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3: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0: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哦，
1: 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2: 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0: 影响你前途？哦，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君临，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1: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0: 我熬不起，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1: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0: 变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1: 白霞，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心里明白。
3: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1: 算了，别吵了，
2: 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吧。
0: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0: 算是吧。
1: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来，收费。

0: 回事？哎呦，这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不要紧吧？有人事。哎，同志，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你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娘是哪儿的？
1: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了？
1: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呢，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

0: 我的年龄，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就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1: 也够折腾的。
0: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1: 来来来，喝水喝水。
0: 干嘛和你们都久啊？跟对象吵了一下，吵架，
1: 心里不痛快。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0: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儿那么容易吗？是吧？嗯，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1: 我这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2: 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是要挟吗？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1: 那你是在华城第一化工厂上班？
2: 哎呦，
1: 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2: 哎，花叔，
1: 哎，
2: 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1: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
2: 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
1: 哎，干这啥？这
0: 冻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于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我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那腰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干嘛？干啥呀？
0: 你演四眼。
2: 说悄悄话呢。
0: 别搁那咧咧。
1: 哎，幺，拿着。
2: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是啊。
2: 咋样啊？
1: 哎呀，
2: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啥也不是。
2: 来，我教你几招。
1: 啥？
2: 哎呀，那豆饼一会儿你送一盘啊。
1: 啊，你看着了。
2: 不瞎能闻不着吗？
3: 你挺有能耐呀，这玩意儿都能淘腾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
2: 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不，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2: 老话不是说了吗？
3: 上杆子就不是买卖，
4: 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3: 还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
2: 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2: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招式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1: 你上一边吧。
2: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绒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面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2: 哎，你说人小圆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2: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
3: 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3: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3: 去拿点盐去。
2: 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0: 回来了。
1: 嗯。
0: 哥。啥意思？
1: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0: 小王来了。
2: 行，你可拉倒吧！啥呀？变成两条大长腿。
0: 你消停点啊！
1: 又来混饭来了。
0: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3: 脾气。
0: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瓶给的，吃多不少。
1: 我进去看看。
0: 有事跟你说。
3: 我去看，
0: 我有事。
1: 哎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0: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1: 说吧。
0: 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1: 还好事吗？
0: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1: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0: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气受。
1: 你是哪头的？
0: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1: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0: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1: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4: 马叔婶儿走了。
5: 哎，别走啊，留下吃个饭吧。
1: 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5: 哦，那以后常来啊。
4: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5: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4: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走了。
5: 哎，慢点啊。
4: 哎，
1: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
5: 为啥？
1: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5: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你给我站住。
5: 哎呀，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5: 你出去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1: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5: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1: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5: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

去。

0: 又漏雨了，啊！你快去看看去。燕子，
1: 咋样？
0: 哎，老马，快快快快快，那拿一个盆来。啊！哎，快点，这儿漏。
1: 哎呦呦！
2: 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衣服啊，
1: 我帮你。哎呀，
0: 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1: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哎呀，
0: 真没拧干啊。
1: 没事。行了，
0: 你放那儿吧啊。
1: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
1: 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的一副镜子，这个戒骄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
0: 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
0: 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
2: 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老了，眼睛看不清。

0: 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叔叔，你家衣服啊？
1: 嗯，
0: 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的。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呀，真没你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哦，哎呀，没拖干净，没事没事，我。

0: 待会儿再瞅瞅。
1: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0: 啥玩意儿？
2: 给我，
0: 我给你洗啊。
1: 不是，方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这一块洗。哎呀，
0: 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1: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0: 真是。
1: 有点把手是吗？哎，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3: 汪鑫，
1: 汪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
3: 汪鑫，哎，汪叔，
0: 燕子啊，
1: 汪叔，他找汪鑫，啊，
0: 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别杵在这儿了。
1: 哎，汪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啊，
4: 找我干啥呀？
5: 找你有事儿呗。
0: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坐。哎，坐下子。啊，
6: 没事，是小屋。啊，啊。
5: 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0: 哎，燕子，
4: 帮你看。
5: 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4: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5: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4: 这啥呀？这

0: 热吗？这不咱都外面坐会儿呗。出去干啥呀？不想去啊？去行啊，可以。你喜欢走啊？啊，那那儿要不？搜搜搜，非得搁外面。外面多舒服呀！
1: 坐。
0: 这个，
1: 嗯。
0: 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2: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那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3: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2: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3: 别碰了。
2: 王鑫，
3: 哎，
2: 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3: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2: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4: 您这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哎呀，你咋没这去过呢？
2: 哎，瑶啊，
4: 啊，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
2: 妈呀，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
1: 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0: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1: 别看热闹了，赶紧的，解题。
0: 啊。
1: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答的呢？
0: 换一个，确实不会。
2: 这个吧，几何的。
0: 啊，几何行。

0: 我是看你眉头的这褶能不能把它比给夹住了。你给我去一边的！妈，这个黑羊。啊，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1: 这也太烂了！
0: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哪有拿尺量的呀？
0: 这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 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那幸亏我这倒霉。
0: 那咋的？我甭信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1: 这哪一样长？那你不能拿尺量啊？干啥呢？这。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能琢磨呀？
2: 没琢磨呀？
1: 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2: 有啥招啊，老哥哥？

0: 我给你推一下，
1: 啊，我给你推，
0: 先你来吧。
1: 说呀，哎呀，
0: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是吧？那我看那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1: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0: 咋猛啊？你拉手。
1: 这知道啥招啊？我说你这不坑人的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0: 什么叫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
0: 都全明白了吗？
1: 把手握过了，
0: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1: 反正半天没撒开，
0: 那你完了。
1: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0: 啥想法啊？

0: 对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我弄过了，
1: 你弄过啥？
0: 不蛋黄吗？那多困难！
2: 啥招没出啊？你们等会儿，我吃瓶二氯。
3: 咋了？你这说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又让你关地下去了。哎哎哎，
4: 报警好。哎哎，
0: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3: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舌枪就听你跟着吵吵。
0: 能玩不？不能玩，换地儿玩去。
2: 你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 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他还挺
3: 无理。
2: 我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3: 啥鞋啊？
2: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3: 那鞋搁哪了？
2: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3: 哪个铺？

0: 中铺。
1: 啥前走的呀？
0: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那什么，大伙儿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2: 哎，警察同志，啊，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1: 谁看见了？

0: 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麻烦了，
1: 大爷，干啥呀？
0: 这个我这耳朵不好使。
1: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0: 没看见。
2: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包，有啊，在裤底下呢。那方便瞅一下子不？怎么还检查呀？啊，这都瞅了啊，再看一眼。啊，那我给你拿啊。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
1: 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
2: 走吧。蒋二同志，我那鞋咋办呢？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1: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2: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就下不了车了。
2: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1: 好，那我一定注意。
2: 嗯。
3: 哎，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2: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3: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2: 坐着听听。
3: 他说他耳背了。 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2: 有点长进啊。
3: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2: 急啥呀？
3: 抓贼能不急？

0: 睡哪儿啊？
1: 没睡着啊。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你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是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了他是拿了一双鞋，那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呀，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
2: 没事。这没事啊？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
2: 干的。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哎，
0: 王鑫，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

0: 头，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唠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1: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怕，
2: 不用紧张啊！你回回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1: 行了行了，哎，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0: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1: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0: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1: 谁让你是我徒弟了？
0: 确实不对付，要不然也放回马上。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撕了这条心吧！啊，给我添点水。

0: 也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还有吗？海河的啊。下车。
1: 同志，到站了。到海河了。对。
0: 你怎么了？没事。好，我来。哎，谢谢啊。慢点走。哎，好。还有吗？海河子。嗯。
2: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哎，
2: 饭马上就好啊。
0: 哎，看书呢，忙你的吧。
2: 没事，你管。

0: 婶儿，大叔。
1: 哎，小王来了。
0: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找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们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0: 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1: 哎，大叔，我走了。
2: 哎，别呀，小王，哎，留着吃个饭吧。啊，
1: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3: 还来呀？
1: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啊？这话说的。
2: 小王，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3: 走了，
2: 慢点啊，茶碗啊。
1: 哎，好。
2: 这孩子真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2: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3: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
2: 走，来，
3: 好好好好好。
1: 你衣服哪去了？
4: 李泉，我穿上吧。今天要赢。
1: 这咋少一件呢？
4: 您这不行，肯定往下。对，
5: 保养的方面。哎
6: 呦，你这，老师。
1: 哎，
6: 你这衣服。
1: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6: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1: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儿呢？
6: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1: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6: 这样才好看呢。哦，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1: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6: 还行哈。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1: 谢谢。
6: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1: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6: 嗯呐。嗯，我回去了。
3: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7: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3: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他故意惹我。哎
7: 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3: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7: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3: 他敢。
7: 我说你呢，

0: 你不得车票，哎呀，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花你多少钱了呀？你这，哎，你给我退了吧。
1: 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张太监，
0: 车马上进站了，哥，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啊，跟我来。
0: 走啊！
1: 哎，
0: 慢点啊。
1: 来让着，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
0: 等着我啊，来，我别动。哎，哎，听我口令，来，跟我走啊，听我口令。
1: 搁这儿啊？
0: 哎，往这儿来。哎，
1: 转过身来。
0: 哎，
1: 老五，
0: 老板，
1: 嗯，
0: 不是坐呀？
1: 哎呀，
0: 不会坐地上啊？
1: 怎么会呢？来来来，
0: 哎。
1: 哎呀，
0: 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
1: 我一下屁股，哎呀，
0: 东西放这儿了啊。

0: 不用问，大哥。
1: 行李，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别挤啊！

0: 谁呀？
1: 嗯，来看看，
0: 你是谁的孩子啊？妈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2: 那该怎么抱？
0: 来，
2: 这么大份啊，刚拉完。哎
0: 呀，那你抱我。那你抱我不行。哎，是，抱你这样。
2: 哦哦，
0: 这个托着腰。
2: 哎呦嘿，
0: 哎，
2: 好了。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孩子咋办呢？
2: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0: 谁养啊？
2: 要不先放你那儿？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
2: 那
0: 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3: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
2: 嗯，是不是？
0: 也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2: 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
4: 爸，咋整啊这孩子？
3: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呢，就给他送回去了。
4: 这咋还一直睡呢？我摸摸，
3: 你摸他干啥呀？
4: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3: 瞎说啥呢？你这是？
5: 看这睫毛多长了呀，长得真俊。
4: 哟，这啥呀？
0: 哟，咋回事？
4: 呀，长得像，你看这边也有。多的，
5: 这屁股上也有，
3: 这怪渗人的，尿给捂的吧？
4: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这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
1: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2: 谢谢沈大夫啊。
1: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0: 好了，小宝，
1: 给你开点药。哎，
0: 谢谢啊。
3: 好了。
0: 把药给了就好了啊！
4: 哎呦呦呦，
0: 这
4: 小门怎么这么大
0: 呀？来，
5: 哎呦妈，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呀，
0: 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
5: 那你歇会儿吧，我抱抱。
1: 姐姐抱抱。
5: 哎呀，不哭了。
6: 多哭，这孩子。
0: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我抱吧，给我抱孩子。
5: 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0: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5: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0: 你看这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5: 妈，那咋整啊？
0: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5: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0: 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啊。
3: 好了，
5: 哭吧。
0: 你这么大声干嘛？
6: 行了，别哭了。
3: 好了，姐姐不说了，姐姐不说了，你呢？
7: 哎，结果，马叔，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
8: 是啊，
7: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
8: 行，你别管我姑怎么样。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
7: 你又忙，你看要不
8: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7: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儿、陆婶儿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8: 这很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9: 过一阵再说。
7: 来接过啊。
0: 好了，小宝。哎，
1: 给小屁屁
0: 看一下。
1: 哦，好多了。
0: 你来看看这儿。
1: 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3: 谢谢。
0: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想到就哭了啊。
1: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呀，
8: 沈大夫，谢谢你。
1: 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2: 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10: 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11: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
10: 你赶紧说吧，找到没有啊？
11: 没找着。
10: 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1: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10: 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12: 目前看有这可能。
10: 那怎么办呢？
12: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
11: 不是，老马，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

0: 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睡了吗？嗯。淑芳，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1: 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想把他给扔了，就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这
0: 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1: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0: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你看。
1: 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怕疼没骂害的，真可怜。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
0: 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可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2: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1: 福利院啥都有。

0: 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你知道吗？那个孩子都已经有人形了。
0: 那会儿我还小，不过我记得老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就那以后，我就再也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所以那天你爸把那个小家伙带我来，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赏给咱家的宝。
2: 呀，这孩子呀，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儿，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不，
2: 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哎，
2: 嗯，
3: 好，给你们添麻烦。
2: 哎，不客气。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

0: 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哭不哭？哭不哭？你这样下去，走不了了。哎呀，看看看看。啊？嗯。你看。啊？哦。我来吧。回家。啊？哎，马燕儿。

吗？哎呀，你看看。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没有啊。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啥呀？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个死死的。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1: 合着是王叔的呀？
0: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1: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跟你这儿呢？
0: 呀。
1: 扣的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0: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妈呀，姚芳的，谢谢啊！
2: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1: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0: 你这是什么？哎呀，
1: 真好。
0: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把票了，
1: 别睡了，精神精神。
3: 姐夫，确实厉害，喝着。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0: 哎，
1: 你得管管他，这怕他这太难受了，药都治不起来。
0: 这不是你孩子呀？
3: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1: 谁孩子呀？啊？
3: 谁孩子？我儿子，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哎呦。
0: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1: 这也太难受了。你哪站下车呀？
3: 红桥站。
0: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有红桥站就两站，再忍忍。
1: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0: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1: 行，我跟您换。
0: 那行，那谢谢啊，谢谢，谢谢，那谢谢您，警察。哎，不客气，北车吧，北车。谢谢，谢谢警察，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来。一点，一点。嗯。谢谢，谢谢，谢谢。
4: 40好几了吧？分部得有点厚啊。该你啥事儿？是不干我事儿。查票。
5: 哟，
4: 眼睛能看见了。
5: 瞎，要不鼻子好使。
4: 能闻出我了？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5: 这吹牛了吧？我跟你说啊，
4: 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鼻子味儿，小。 男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王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5: 哎，让一下啊！闻着啥味儿没？没闻着。老爹爷掰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酱缸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嘿嘿。
4: 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老哥啊，收我当徒弟吧。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收得起呀？
5: 你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傅啊。
4: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嗯。

0: 你表现了，骨头行吗？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嗯，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啊啊，
0: 走。
1: 哎呀妈呀，跟我来，这就吃上猪头肉了。
0: 来吧，
1: 大新啊，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0: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俺老李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2: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的，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0: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1: 那你跟瑶，你俩？
3: 放心。
0: 哎，瑶。
2: 你看这是啥？哎呀，
0: 福尔摩斯。
3: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哎，
0: 你这拿整的？
2: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0: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就找着，没有呢，咱一根呢。<笑>
2: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着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0: 谢谢啊。
2: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0: 咋了？这灰大呀？
2: 丫头。
0: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3: 哎，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0: 哦，借本书。
3: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0: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3: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找我？
3: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就找我呢。
0: 我啥时候没事儿找你了？
3: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0: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3: 啥活啊？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0: 那我帮你干呗。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赶紧去吧。
3: 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不去拉倒。脾气还挺大的。不是不去吗？
0: 这么聪明。
3: 用不着。
0: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3: 不用你管。
0: 这孩子，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忙啥呀我？
3: 你看你啊，你一会儿瑶，一会儿马燕的，
0: 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3: 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0: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3: 瞅你。
0: 放心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3: 你小子，我能耍流氓吗？我掰你！
0: 我很严肃的跟你说话呢，你知道我大嘴是不是？夸你大没夸的，信不信？你说
2: 你咋搁这撕巴啥呢？
0: 他掰的我。
3: 啊？
0: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
3: 啊？
0: 行，你给我把它给掰了。哎呀，没看出来呀。看出啥呀？挺好。啥挺好？
3: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啊。
0: 搓啥呀？羊。
3: 别招我。羊。
0: 啥玩意儿？你这都差评了。
3: 哎。
0: 哎呦。
3: 哎，回来了。
0: 哎。 燕子呢？燕子
3: 去外面买书了。
0: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给我，给我。
3: 这都会爬了吗？
0: 哎呀，
3: 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0: 行吧，放心。
3: 你接着点啊。
0: 嗯嗯，好。

0: 把它抽起来。
1: 来来来来，哎呦，哎呀，哎，睡得挺香。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好，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0: 啊，别别别，我做吧啊，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1: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0: 我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1: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0: 哎，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1: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了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0: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1: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0: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1: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0: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了。
1: 还不到时候。
2: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深入实施
2: 改革开放政策，
3: 哪里好？一来三思无聊事，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工作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4: 哎呀马大兄弟啊，哎，你那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5: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3: 哎，对对对对对，
5: 嗯啊，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懂道吗？
3: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到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5: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哎，
3: 就是，试试没问题啊。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去啊！
6: 那可能救命啊！
3: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寄信我呗！
6: 快点试一下嘛！
3: 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试试随便试吧，
5: 这个
3: 别抢啊，别抢！哎，您试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
6: 来，哎，有救吗？
3: 哎，有有有有，来，
6: 带一带一杯，
3: 来您看一看。哎呦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7: 哎，我们哪合适啊？
3: 有有有，来，
6: 戴一戴，
3: 来您看一看。哎，
8: 漂亮，好看，
5: 是吧？
3: 您看看这边，
7: 好嘞。
3: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1: 热闹呢，
3: 都来看一看，
5: 这个更好。
9: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1: 我看你更有意思。
9: 啥意思？
5: 这个多少钱？
9: 我能有啥意思？
3: 这个是2块。
1: 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3: 金大叔好。
1: 小伙子，
3: 哎，
1: 哪人呢？
3: 温州的。
1: 你在干啥？
3: 我这卖墨镜的。
1: 卖墨镜？
3: 哎，
1: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3: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1: 你这是投机倒把。
3: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的。
1: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3: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1: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3: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1: 你给我滚一边去！
9: 哎，走。
3: 对，
1: 走走走走，
3: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了，那警察也不发，税务也不管，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1: 老陆啊，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0: 现在这个事儿

0: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是明摆着投机倒把吗？还不好是吧？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1: 真的假的？
2: 那还能有假的？
0: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1: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0: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
1: 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3: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了。
4: 搬呢，
3: 湖州八扯的闪一边去。
4: 是。
3: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
5: 需要学习和进步。小花，你这咋说话呢？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看，我上一边子去了。嗯，你接着跟我说说呗，都有啥好东西？
0: 小汪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老陆，你别管小汪说的是啥道理。
6: 你是啥想法呀？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去去去去，闭嘴。
3: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7: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3: 爸，11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7: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3: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7: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傅的影响了。
3: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7: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3: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7: 少贫嘴吧你！
0: 王鑫说的没错，我支持他。家里有叛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哼，我吃的亏啊，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还教训我了？
7: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0: 这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知道亏。
7: 这不正合你意了？
0: 干揍我啊！让不让人吃饭了？不是你，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7: 不是我吵的呀，那我吵的呀。
0: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7: 哦，爸，嗯，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8: 你俩真逗啊！
0: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9: 大宝，
0: 是吧？
9: 嗯。
7: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

0: 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啥呀？
2: 老古板，
3: 啥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2: 却吗？他妈还真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2: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2: 不紧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2: 情书
3: 啊，
2: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2: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搁门缝？你这字儿我瞅瞅。
4: 干啥呢你俩？
2: 啊，没
4: 收字条呢。
2: 哎，没事儿。
4: 这啥呀？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2: 啊，哟，哟，
4: 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2: 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
4: 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2: 那不废话。
4: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2: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4: 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2: 姚，不能吧？
4: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啊？
2: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4: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2: 什么？
4: 你看啊，这个字儿，
2: 啊，
4: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2: 啊，
4: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刘大力，恭喜你，金城所至，经史未考，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2: 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4: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2: 好，
4: 不见兔子别撒野。两个
3: 大力啊，
5: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5: 哎呀，人家小姚搭理你了。
6: 那何止是搭理啊，
3: 哟，有戏呀。
6: 哎，老太太看地图
3: 啊，
6: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5: 那到底你到哪儿呢？
6: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3: 哎，
6: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3: 啊，
6: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3: 啥玩意儿？
6: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3: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6: 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6: 哎，老吴大哥，
3: 嗯，
6: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3: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6: 够
3: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1: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0: 这种文化。
1: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相思，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
2: 哎呀。
1: 哎爹爹。
2: 啥呀
1: 这那个哎。这字念啥
2: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1: 闹，告诉我，这字念是念啥呀？
2: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1: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2: 豆蔻一种植物。
1: 不是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呀，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2: 那行。哎，想你了，
1: 完了，
2: 完了，
1: 就这仨字啊！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2: 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1: 行行，打完告诉我啊。
2: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还错别字儿，豆蔻，蔻啥去？

0: 哎，啥意思？我跟你说啊，这是跟老想你，拿住，
1: 就说一个字啊，
0: 戒指啊，
1: 不，你逗我呢你。
0: 总之是想我来了。你怎么了？
2: 嗯？我肚子是。
0: 啊，烧点水。

0: 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验个血。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哎，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

0: 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支持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啊，
1: 我爱人单位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

0: 没得治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长日子？
1: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0: 不用了，主任。 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这我
0: 求求你。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2: 不要住院了，完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
2: 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好不容易续下来的任务就。 我不想让他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我咋睡着了？你看把你累的，啊？是。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出来了。
1: 咋说的？不太好。啊？还是那老毛病呗，煤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有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呢？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前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别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哎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午好，今天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又是加长版的，持续到8月23号，一共40天。三伏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非常突出。像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今天的最高气温就有35到37度。再往后看呢，气温虽有波动，但热是主基调。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多在35度左右，再配合上不低的湿度，室外犹如汗蒸房。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避免贪凉，比如不要对着空调和风扇直吹，不喝冷饮，避免冷水冲澡等。正值汛期，雨的出勤率非常高，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近期雨多，提醒计划暑期出游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不去未开发的地方进行探险游。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4到25度；西柏坡晴，32到23度；南大港湿地晴，32到23度。平山、腾龙山晴，32到23度；塞罕坝晴，24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0.8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度，浪高0.8米。唐山海域水温23.6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8.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
8: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7: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

0: 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1: 上前线是关王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3: 高兴你个头！
4: 哎，
5: 知道，
4: 你反动！
5: 知道，知道。
6: 哥。
1: 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好，也祝你学业有成。嗯，
5: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1: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5: 哦，我想好了，我敬你。
7: 你坐下吧。
5: 大哥。来，我敬你，不为你骄傲，不为你自豪，干杯！
8: 老姜，
9: 不，
8: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啊？
9: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7: 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3: 好。
9: 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1: 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当副手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9: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这种把狗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子？

0: 人高马大，
1: 一天到晚游手好闲，
0: 他想干什么？
2: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1: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2: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1: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哼。
2: 你说他什么子弟？
1: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1: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2: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1: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2: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1: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2: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嗯，
1: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去不去？
2: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1: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2: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1: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2: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不？
1: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2: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2: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吗？
1: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2: 去去去！
1: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2: 你想得美！
5: 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您亲自来看。
6: 哎，真是太爱
5: 了！这小姑父，
7: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辛苦了啊！
8: 还行还行
5: 啊，就是有点晕。哎，
8: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2: 你没老啊？
9: 这一路还顺利吧？
10: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9: 叫小姑，
10: 小姑啊！
2: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9: 好，好，好，
10: 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幸运。嗯，张大舅，
9: 哎，
10: 嫂子，哎呀，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6: 不用不用，我帮你。
1: 你辛苦了。
2: 你也辛苦了。
11: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1: 哎，饿了吧？
12: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1: 为什么？
12: 我待会儿告诉你。
13: 你们在说什么呀？
11: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7: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1: 都会有什么呀？
7: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1: 都是好吃的吧？
7: 大部分是，
11: 都有什么呀？
7: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1: 我都要流口水了。哎呀，
7: 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1: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7: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1: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4: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0: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 说什么呢？你没见我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2: 我没见过。
0: 你见过什么？
2: 哎，爸，
0: 嗯，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儿，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0: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他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3: 他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2: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3: 这事啊。
0: 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就是，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嗯，
3: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0: 都得看他的脸色。
3: 他可真能！哎，等你长大了啊，
4: 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3: 行了，赶快收拾吧。
4: 表姐安姨的仪是哪个仪啊？好像是这个仪吧。
5: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3: 对啊，
5: 沈面，这次念仪不念台，高粱仪叫他高粱台啊。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仪叫高粱台，
4: 那就叫他安台。找打是不是？<笑>
3: 为什么呀？
5: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5: 我说吧，他们就是不识不懂三宝鼎，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
6: 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嗯，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真是知亲如父。
7: 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6: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7: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6: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7: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6: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
7: 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6: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7: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操心。
6: 哎，干什么这是？陪你睡觉。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哼哼，你说呢？还能吧。<笑>请你出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有。
7: 真咬还假咬吗？哎呀！哎，你看，
6: 看什么？
7: 看你给我咬的！
6: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看。
7: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嗯。
0: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2: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
0: 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2: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2: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2: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2: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2: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2: 给老总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2: 你打。
1: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2: 嗯，你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2: 啊，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2: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2: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2: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2: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2: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
1: 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0: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1: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0: 不会吧？
1: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1: 啊！

0: 死了你！
1: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2: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1: 什么？你说我什么？
2: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1: 谁说的呀？找孙
3: 账。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2: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0: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1: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2: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来。
0: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6: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等会儿，这边擦。
0: 好，
6: 穷讲究。
4: 来，
0: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哎，
8: 来
7: 来来来。
6: 安泰，你来一下。
7: 哦，好。
9: 哎，行了，不用喝
8: 了，干了。哎呀，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试着啊。
9: 嗯，好，
8: 试
7: 着。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9: 是啊，怎么了？
7: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9: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7: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9: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7: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9: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7: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9: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7: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9: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9: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9: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7: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9: 服我什么？
7: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我。
9: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7: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6: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0: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6: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0: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6: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0: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6: 好人不长命。哎呀，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9: 怎么了？哎，王姐，哎，小杜啊，
10: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边，坐这儿。哎，这
6: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呀，你赶紧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9: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这是。

0: 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1: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擦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0: 啊，
1: 行吗？
2: 没事。没事。
3: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可惜啊，他没这命。
0: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3: 吴一柱
0: 啊？
3: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3: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呢？
3: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4: 安老师下班了。
5: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4: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5: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6: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5: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6: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5: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5: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5: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儿了？
5: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5: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7: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8: 什么事儿啊？
7: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8: 他什么事儿啊？
7: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8: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7: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8: 好看吗？长得俊吗？
7: 不俊，一般人。
8: 不俊还挑什么？
7: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吗？
8: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7: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8: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7: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8: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7: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8: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7: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8: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7: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8: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7: 好好好。

0: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
1: 看清楚啥呀？他捂个大口罩，他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

0: 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吃药吗？
6: 老师，我肚子疼。哟，
7: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一姐姐，
8: 怎么了？
6: 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0: 哎，
1: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笑>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没风，我不能来啊。
0: 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1: 安姐。

0: 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2: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0: 对。
2: 哎呦，这院子。 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3: 呀，司令还干活呢，
2: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
4: 哎，
2: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4: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哎呀，稀客呀，贵客啊！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嘴里喝，你看行不行？
5: 行，听你的。
4: 哎，
5: 快来，来，快叫姨父。
4: 姨父。啊，哎，这是
2: 安然、安诺。
5: 哎呦，你
4: 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5: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哎呀，
4: 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5: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4: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5: 我们偏不也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4: 那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
5: 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吃饭吧，不，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明天设宴款待。
4: 哎，
5: 不不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就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4: 够，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
5: 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
4: 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5: 好。
4: 来来来。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到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哎，
5: 你们轻点儿，哟！哎呀！哎，轻拿轻放啊！你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4: 碰碎了也高兴啊，是吧，欧阳？哎，我
5: 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2: 叫妹夫吧。
5: 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4: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1: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小江，哎，喊我干什么呀？哎，别闹了，姨父说话。
4: 好。
1: 老江，
4: 哎，
1: 江司令。
5: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1: 慢慢喝，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4: 来来来来，
5: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4: 来吃菜，吃吃吃吃吃啊！哎呀。
1: 谢谢伯伯，谁？来来来，
5: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1: 安杰，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5: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1: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5: 现在也喝白酒了？
1: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好。
4: 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1: 是，
4: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1: 对对对，
4: 哎，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1: 好嘞，哎哎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吧？

0: 白酒就可以。哎，
1: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2: 没事，
1: 喝最好的白酒。
0: 我
2: 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0: 换杯子，
1: 换杯子，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他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1: 欧阳啊，行不行啊？
4: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1: 干。
0: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
1: 你俩给我，给我，给我！
3: 你干嘛呀，老欧？
0: 你叫什么？
1: 哎呀，老欧，你去这儿。
0: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1: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3: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你欧阳是谁啊？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
1: 没事，没事。
0: 当晚了，当晚了，来来来，当晚了。喝醉点他就喝醉了。嗯，你瞅他那不像喝醉。来，
3: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如果该发酒疯了。
0: 你告诉我，
1: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0: 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当然不对了，欧阳他妈的。
1: 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0: 真记住了，这次记住了。好，哎，
1: 我问你，
0: 嗯，
1: 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1: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0: 来，干了。
1: 嗯，
0: 你。
1: 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3: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1: 放臭狗屁！多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3: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1: 道歉。
3: 老欧，不准再喝了。
1: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3: 我叫你老欧。
1: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睡不着，心里烦。
1: 烦什么？
0: 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
1: 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0: 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了。
1: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0: 怎么帮啊？帮什么？
1: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0: 真的吗？真的行吗？
1: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走吧，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4: 走了，大姨。
3: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5: 老王，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4: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6: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啊。
5: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潘姐，
7: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4: 哎，别，
6: 不行，
4: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姐夫，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对呀，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
4: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我们快站起来，卸卸衣服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8: 说谢谢姨父，谢谢姨父。哎
4: 呀，大点声！
8: 谢谢姨父。
5: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
9: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5: 来，
10: 吃。哎，吃。
6: 小妹，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3: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6: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11: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12: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11: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3: 老弟啊，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
13: 呀，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2: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

0: 事情。好
1: 好，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啊！啊，
3: 再见了，
1: 好
3: 了，小姨再见，
4: 你们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
3: 再见了，孩子们，
1: 再见。好，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5: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活泼。
3: 他们当然高兴啊，可以回青岛了吗？
5: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3: 广州好吗？
5: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身上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2: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
2: 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1: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1: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爸，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1: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2: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0: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1: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3: 你让爸爸也滚吗？
1: 哎，爸爸别滚，你滚。
0: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0: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0: 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0: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0: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0: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够？
0: 当飞行员有什么？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0: 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0: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的。
0: 对，你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得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0: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0: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5: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3: 谁说的？
5: 王海洋他妈说的。
3: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6: 呀，战鼓擂，现在世界上
7: 我回来了。
8: 小声点儿。
7: 为什么？
8: 二哥被刷起来了。吃
4: 饱了？
0: 饱了。
4: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7: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0: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4: 你这是，你说这孩子是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3: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4: 什么意思啊？
9: 快吃吧，饭都凉了。
4: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7: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0: 水晶。
7: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1: 爸，
0: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1: 空降兵啊？
0: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1: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0: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0: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3: 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5: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6: 海角。
7: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6: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7: 上哪儿去了？
2: 你说呢？
7: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6: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7: 你还是他嫂子呢。
6: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7: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0: 所以呀、啊，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1: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0: 是，江司令。
2: 小姐，
3: 哎，小季啊，
2: 哎，报纸
3: 有信吗？
4: 没有。
3: 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2: 哎，走了，大姐。
3: 哎，慢走啊。
2: 哎，
5: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3: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5: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3: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5: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3: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5: 我哪叹气了？
3: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5: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3: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哼。奶娘，我这儿擦。
6: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3: 谁的电报啊？
6: 不知道。
1: 老周。
0: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0: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0: 王五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0: 嗯，
1: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0: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0: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0: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0: 我哪儿哼了、
7: 啊？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当家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2: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2: 行啊行啊，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
0: 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舅叔你金行了吧？
2: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0: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2: 你干嘛呢？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 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0: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2: 谁怕他呀？我就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0: 他唠叨吗？不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哎呀，晕呐，
1: 晕呐，
0: 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2: 到了啊，
0: 哎晕呐，进屋歇会儿，
3: 哎晕啊，
1: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0: 啥呀？
1: 德福媳妇。
0: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1: 是啊，二大娘。
0: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1: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王五哥，快进来，
0: 大娘，快点。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姓想不起来了，
5: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啊？嗯，
5: 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5: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6: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1: 亚飞，
7: 那儿呢？
1: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7: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6: 快点啊，这孩子！你这是，快点！
1: 你就知道指使我。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8: 哦，知道了。
1: 爸，
8: 嗯，
1: 桂兰是谁啊？
8: 桂兰？
1: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8: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1: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8: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还说什么了？啊！
6: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9: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6: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9: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嫂子怎么了？
6: 没怎么呀。
9: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6: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9: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6: 那什么？
9: 那什么呀？你说呀，我都说什么了？
6: 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9: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5: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9: 他胡说八道！
5: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9: 我怎么不敢啊？他那就是胡说。
6: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9: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6: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9: 你爱爱的叫叫叫叫什
6: 么？啊！帮我，
8: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0: 哎呀，我的三小啊！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8: 哎，来坐坐坐。啊，
0: 好，你也坐。哎，
2: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8: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2: 还好吧？
3: 好，好。
8: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您坐，
6: 您坐。哎，
8: 好好。哎，这是哦，
2: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8: 多大了？
2: 22，属马的。哦，哎
8: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0: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8: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2: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了？啊，
0: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2: 这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8: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到，哎，快起来，哎，快起来，
0: 大爷，
8: 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
0: 好。
10: 能办吗？
8: 什么？
10: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8: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10: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8: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10: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8: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10: 他都22了。
8: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10: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8: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10: 哼，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8: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10: 真不是你写的？
8: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1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8: 谁啊？
10: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8: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10: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啊？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思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8: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10: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8: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0: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8: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10: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8: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3: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9: 哎呀，行行行，你给我滚，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你那干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死俺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2: 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3: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3: 走吧。
1: 这这么远呢？
3: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3: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3: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3: 第一个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4: 哎，贾亚飞。那是谁啊？
3: 我表姐。
4: 你这表姐
3: 好看吧？
4: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3: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4: 哦，那找着了吗？
3: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4: 姑她神经病吧？
3: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3: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3: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3: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3: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3: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3: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3: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妒忌。
5: 二大娘，来拿上。
6: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
5: 哎，
6: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

0: 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香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1: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呀，就像我娘一样。

0: 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 她还会说贤惠？
2: 就是。
3: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0: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4: 哎呦，就是新衣裳。
5: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0: 啊，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5: 哎，我来，我来。
0: 走了。
5: 哎，走走。
6: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找来。
5: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3: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0: 啊，你说啥？
5: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

0: 笑什么呀？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们跑什么？
1: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1: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无船是啥？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咋办啊？
3: 没船咋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啊？
4: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哦，明那咋？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3: 哪个连？
2: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3: 哦，你们要找
4: 江司令了？啊，对对对对对，
2: 江德福司令。哦，
4: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是他亲戚。
3: 亲戚，
4: 亲戚可真不少。
3: 啥？
2: 哦，
4: 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2: 哦，
4: 那你们就先住101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3: 谁呀？
2: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3: 本来就认识啊，没认识。
4: 这边。
5: 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6: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又要？嗯。
5: 哎呦，这宝瑞家的。
6: 哎呀，二姑，怎么是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婶她娘呢。二姥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3: 老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二姑，
6: 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3: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6: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3: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俺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6: 就是，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

0: 娘的奶奶，
1: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0: 啊，就你小娃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哎呀，
1: 就算俺三爷也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0: 就是啊，
1: 是吧？
2: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哎哎
0: 啊，来了，
1: 走走走。
3: 哎，二姑，他们哪来了？
0: 谁知道？
4: 刘二，夏亚飞，你看你姑姑惹的什么人啊？
5: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6: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0: 多吃点啊！
2: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7: 吃点，
8: 吃点，
2: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9: 老大，这水开了啊！
10: 继续下面。哦，
9: 下面。
10: 哎，来，把这端走。啊，
9: 没事
10: 啊。烫啊！
2: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10: 滚一边去！
9: 别来了。
3: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6: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3: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6: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3: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6: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3: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2: 哎，你干嘛去啊？
6: 要你管。
10: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哎，咱仨睡这张床吧。
6: 哦，来，上床睡觉。来，把这个
10: 就把这个床。爹，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6: 哦，在家里少逛少惯了，少逛少惯了。忘了，来，下来。哎呦，哎，下来。哎呀，惯了。
10: 你给他洗脚吧。
6: 不走，不用洗。
0: 小孩的脚不用洗。
6: 不早，
11: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2: 哎，对了，
11: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12: 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11: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啊，哎，
12: 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11: 是吗？
12: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10: 歇着吧。哎
12: 哎，别玩了，去。
13: 干什么呢？
11: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3: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11: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13: 我知道你不惜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11: 什么意思啊？
13: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11: 哎，去，
13: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11: 学习我什么？
13: 那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11: 什么呀？
13: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11: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13: 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14: 哎，老婆子，
11: 干嘛啊？
13: 真的，谢谢你了啊。
11: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13: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11: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13: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4: 我不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
11: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4: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好，
11: 你笑什么？
13: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4: 干嘛脱光了睡啊？
13: 那样不磨衣服省。
11: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4: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13: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哦。
11: 叫她干什么？
13: 有事儿。
11: 有什么事儿啊？
13: 她的事儿。
11: 她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13: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11: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13: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11: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她婆婆的奶。
1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11: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13: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11: 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4: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11: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8: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11: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8: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11: 那万一打不下呢？
8: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11: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4: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11: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14: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4: 别提了。
15: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姑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您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1: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2: 你不说，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2: 哎，小花叔，快来快来，他家小花叔可多呢，快来来来，
1: 看这个，
3: 这个好看。
4: 这个还是这个，这个，
3: 啊，看那什么，这不，哎，
5: 看你，
3: 这怎么说？
5: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3: 哎，小家呢？
5: 哎呀，哎呀，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呀，你看看，
3: 这多好！
5: 哎呦，
3: 哎，
5: 你看这床，
3: 我娘哎，
5: 这衣着，
3: 咱赶紧走吧。你也看，待会儿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5: 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3: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
5: 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
3: 俺不走。
5: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
6: 俺俩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时在受罪。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哎呀，你看多软，
7: 太好看了。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6: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7: 咋了？
6: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7: 摸摸，
6: 起开起开，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7: 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
6: 吵起来了，
7: 干什么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6: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7: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

0: 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滚！你让俺们管你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1: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2: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喂，你好。哎，你好，我找江司令。你哪里？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喂，谁啊？
3: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2: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
3: 真讨厌。
2: 你说谁讨厌？
3: 都讨厌。
2: 哎，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
4: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2: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玉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笑>
4: 姐，
2: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4: 你笑什么呀？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2: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卧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呀？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哇，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再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再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那这不没选的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当兵？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0: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吃吧。

0: 我哪有那资格呀？
1: 你又不是没做，毛病！不做拉倒。
2: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生了，我哥怎么不生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
0: 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2: 我哥管不了他吗？
0: 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2: 他不听我哥的吗？
0: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知道吗？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这是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呢？
0: 烦人。那给，
2: 刚晒上来的拜爷，
0: 你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0: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2: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0: 你是好货，
1: 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了，你那老爷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1: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1: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
1: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0: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1: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啊？
1: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1: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
0: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钉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0: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1: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0: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
1: 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1: 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0: 你等着。
3: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0: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1: 这还差不多。哎。
2: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3: 那你上哪儿去啊？
2: 上你们家呀。
3: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2: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3: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2: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3: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2: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3: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3: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没。
2: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3: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2: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
2: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儿吧。
3: 啊？换锁？换什么锁
2: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3: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2: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2: 不是不想让他去，
3: 是你娘个定啊！
2: 我说老丁啊，
3: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2: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3: 我不跟你去。
2: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1: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啊？
1: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1: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
0: 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抱我干嘛？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1: 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哎呀，你给我滚！
0: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1: 你干嘛呢？
0: 啊？
1: 咋了？
0: 你就放人走吧。
1: 是狗肉上不了席，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0: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1: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德华，
1: 那个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江德华，你出来。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1: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说哪样了？他呆呆的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纸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
1: 是
0: 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0: 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1: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对，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啊，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还？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的，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哎，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哎，
0: 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这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

0: 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2: 20多年的老战友了。

0: 不能跟他来往啊。
1: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0: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1: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0: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嫂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嗯，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了。

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那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
1: 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

0: 心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她干什么？给她断！我支持你。
0: 我这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
1: 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2: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1: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丫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1: 就这么着。
0: 那我走了。

0: 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勾上鸡脚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
0: 啊？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0: 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你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0: 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1: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0: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1: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0: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1: 哎，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0: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不应该嫁给他。
0: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0: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0: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0: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0: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他们送去。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0: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0: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老子，老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让我来？
1: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没？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哎，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1: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以后。

0: 对我好点啊，我就成你的。
1: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0: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1: 睡着了，睡着了。
2: 哎，姐，你看，玩有电影。
3: 哎，思颖，帮我把座位给架上。哎，
2: 姐，那天思颖跟我说，她想让咱姑当她后妈。
3: 真的？
2: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3: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2: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2: 雅菲姐，雅宁姐，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3: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2: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4: 我说过。
3: 你都跟谁说过？
2: 我就跟他说过。
3: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2: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2: 我要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2: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5: 就是真可怜。

0: 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
1: 进来进来。
2: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43。
2: 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2: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2: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2: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
0: 啥意思？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

0: 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1: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0: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1: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0: 你想做谁的主啊？
1: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0: 这不可能。
1: 阿哥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0: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1: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0: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1: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
1: 你没笑吗？
0: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1: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0: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1: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1: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1: 你扯我干啥？
0: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0: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1: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1: 我没听清。
0: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1: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1: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0: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了。啊，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
0: 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虎口拔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0: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我困了，真要睡了。
1: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0: 大喜就是结婚。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1: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2: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
3: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
1: 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2: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1: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2: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1: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你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1: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哎，跟小孩似的。
4: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1: 哎，你看见了？

0: 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
1: 啊。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你看，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二人和王艳凤。
1: 姑姑，恭喜您！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恭喜了，姑姑。哎呀，
3: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啊，对了，姑姑，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懂，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看，看看，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3: 是吗？<笑>
4: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也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他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0: 看是谁的妹妹！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1: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2: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儿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另一家。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俺，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是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5: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4: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啊？
0: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4: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6: 安老师啊，上班去啊？
7: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6: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7: 是啊，都是的。
6: 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7: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6: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7: 哎，
6: 再见。
1: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7: 他是画

0: 姐，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1: 长什么样？
0: 就他那个样呗。
1: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2: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1: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2: 我高兴成哪样了？
1: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2: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3: 安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4: 基本上当完了。哟，
3: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4: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3: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4: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3: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4: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3: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1: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屁吧？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还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1: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3: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4: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1: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3: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3: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5: 哦，我吃饭了，
1: 饿死鬼抠搜。

0: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1: 哼。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捞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大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
0: 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赵，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啊？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嫂子。
1: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0: 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1: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1: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2: 你偷光了人家话呀！思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看我撕烂他的嘴，
3: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那就好，老蒋啊！
2: 啊。

0: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啊。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啊？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
2: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4: 啊？啊，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哎，爸，您这是要上哪儿？我要出差。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哼！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我被军区首长到二十九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1: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2: 再见。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2: 模特不当了，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
4: 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5: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4: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呀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5: 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行，这不别放这儿，放这儿。啊，也行。
4: 谢谢啊。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6: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4: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
6: 啊，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2: 再见啊，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2: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6: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2: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你胡说八道什么？
6: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4: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6: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有什么闲话呀？还要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4: 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
6: 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2: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呀，又要咖啡喝了？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的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 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4: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2: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4: 哎。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哟，葛老师啊！啊，
1: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0: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0: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
4: 来，快进来。
0: 安老师，
4: 夏老师，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0: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
1: 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0: 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怎安之？啊，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呀、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哦，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啊，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可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0: 有人在陪我喝呢。
1: 谁陪你喝的？
0: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

0: 你们继续喝哈，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1: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2: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3: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1: 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1: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1: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3: 等等吧。
2: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2: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再见。
4: 走了。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哎，丁小燕，过来。
1: 让舅舅抱抱，来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哎，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子吃了就不生气了。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嘿嘿，哎呦。
0: 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1: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0: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2: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别去，
3: 别待着去。
2: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那么多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
2: 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0: 嗯，
3: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
2: 哎，你怎么知道他
1: 没去啊？他
2: 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3: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4: 开战了，我仗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3: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4: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3: 嗯，
4: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4: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2: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2: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这不是，这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
4: 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谅他没这个胆儿。
4: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2: 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6: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2: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3: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哪儿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2: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0: 咱们俩喝。
1: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2: 哎，说你呢。
3: 干什么的？
4: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2: 写生？
4: 哎，
2: 你还写熟呢？
3: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4: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4: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有点意见吗？不错，确实不错，只是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呢。
1: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0: 报告首长，还有这些。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1: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 没收，没收，没收，这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1: 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对。
0: 传神，太传神了，嗯，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3: 剩下的还给人家，
0: 都还，都还了，
4: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3: 妈，你怎么了？我怎么了？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了，你对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呀、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
0: 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4: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的。
4: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4: 讨厌，说明我生活

0: 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来了，你
1: 过来，你过来一下。
0: 看着妹妹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下班了，老师。
1: 哎。韩老师，下班了。
2: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1: 咱们是一路的吗？
2: 你说呢？
1: 我看就一路走呗。
3: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3: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3: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1: 嗯，走，看看去。
5: 我看看
6: 啊，哎，这屋。
5: 哦
6: 哦。哎，娘嘞，这是要干啥呀？哎，
1: 呵，嗯，这臭脚丫头。
3: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
6: 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1: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3: 妈，这不是你是谁？
6: 就是你眼坏了。
1: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4: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1: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4: 你说呢？
1: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6: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1: 嗯，值得嘉奖。小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6: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1: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6: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1: 对。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3: 姑父，我们干革命。
7: 偷东西还有理了？
1: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3: 是我妈。
6: 不是，是一
4: 什么？一什么？
6: 一什么？
7: 一你娘个头！
1: 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问题。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1: 哎。
4: 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通知参谋长发一下。
1: 好的，
4: 好。
1: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6: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6: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6: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6: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6: 啊？当然有问题。

0: 皮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1: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0: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1: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0: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1: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0: 我吃你的醋？你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1: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0: 小巩？小巩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0: 他叫巩什么？
1: 啊，好像叫巩小梅吧。
0: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0: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1: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0: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1: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司令。
1: 啊。
2: 司令。
1: 啊。
2: 您签一下文字。
1: 啊，来来来。什么呀？
0: 这毛巾被你洗。
1: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好，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呀、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

0: 让你打傻了。
1: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0: 找我算什么账？
1: 吃饭，吃完饭再说。
2: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3: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1: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3: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1: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4: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3: 白明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1: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3: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1: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5: 这不加快进程吗？
3: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5: 怎么了？露马脚了？
3: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5: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3: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到那儿。
6: 我走了。
5: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吧，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3: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5: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3: 嗯，
5: 就这样吧。
7: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3: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7: 我嫌就不来送了。
3: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7: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3: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7: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3: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7: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8: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这多香！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3: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8: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3: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8: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3: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这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8: 这说明什么？
5: 有个词儿啊。
3: 嗯，
5: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3: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1: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8: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3: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
7: 你俩刚才说啥呢？
5: 说啥了？
8: 没说啥呀。
7: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3: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7: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老师，又加班加点了。哼，
1: 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这你就不了解俺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0: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我说他是活该。
0: 哎哎，他怎么活该了？
1: 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0: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这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1: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啊？
3: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3: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3: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3: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3: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3: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哦，
3: 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3: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3: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3: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3: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0: 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
0: 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3: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走一，
4: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2: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4: 好，安然，
3: 走。
2: 来，
3: 四二三四，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4: 小姨，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3: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4: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2: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好。
5: 小姨，坐。二三四，六七八，1、2、3、4，哎，怎么没见你们那薄暮呢？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接官帮忙了。哦，她是调过去了吗？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5: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4: 他这人怎么样啊？
5: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5: 一般都这样啊。
4: 哎，
5: 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4: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5: 真是随便问问。那我还能干嘛？我这不问您呢吗？
4: 死丫头，在这儿等着。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0: 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长，
2: 喂，喂，叫卫生长有什么屁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7: 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姜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姜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姜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了？
6: 哎呀，不用。
5: 谢谢陈医生。
6: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6: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
8: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

0: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0: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这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书上也没写。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3: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4: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妈呀，来来过来过来，等会儿，过来，快，你干嘛呀？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敢量自己活？
0: 别动，别动啊！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你说。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
1: 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0: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
1: 亚飞，妈叫你。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2: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

0: 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1: 有啊，怎么了？
0: 找出来看看。
1: 谁要看啊？
0: 我要看啊。
1: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0: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啊？
0: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1: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0: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1: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2: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1: 把我抻成
2: 钱批判。
1: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0: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1: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水浒吧。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水浒传呢？
1: 什么船？
0: 水浒传。
1: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0: 安姐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大政右派了。
1: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0: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1: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闯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给，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子，你给我出去！
1: 哼，
2: 你真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机关留保民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2: 我问你，
1: 啊，
2: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2: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
2: 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2: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气死。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2: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2: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2: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哦，
3: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4: 他们要离婚啊。
3: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4: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3: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4: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3: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4: 什么更年期？
3: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4: 哦，那是挺吓人的。
3: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4: 嗯，谢谢。嗯，姑姑。
5: 啊。
6: 啊。你妈回去住了吗？
3: 还没有。
6: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6: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6: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6: 哎呦，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1: 该你俩去了。
2: 谁跟了命谁去。
0: 佳宁，你去。
3: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
4: 你等一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7: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7: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7: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7: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

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针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减肥。
4: 今儿我来虾米炒西葫芦，
5: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6: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饺子是咱们最好吃的一个主食吧，应该是。
3: 包饺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7: 酱爆鸡丁饺子，
8: 这道菜是叫熟酱生肉，就是用两次的烹调方式，把这个怀冒面酱的完美的那种酱香全部给它激发出来，
9: 有点那种酱肉包的感觉。
10: 没错，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减肥。
1: 今儿我来虾米炒西葫芦，
2: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1: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饺子是咱们最好吃的一个主食吧，应该是。
2: 包饺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3: 宕爆鸡丁饺子，
4: 这道菜是叫熟酱生肉，就是用两次的烹调方式，把这个怀冒面酱的完美的那种酱香，全部给它激发出来，
5: 当年那种酱肉包的感觉。
3: 没错，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易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7: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 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

0: 这就是早一上秤嘛，长了6斤。今儿放心吃，西葫芦减肥，这饭洗洗去。
1: 行嘞。啊，
0: 这西葫芦好像多吃点应该对身体有好处是吧？是能减肥吧？
1: 这个西葫芦啊，属于瓜类的蔬菜，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水分含量是最高的。
0: 哎，
1: 对吧？在蔬菜里面啊，它的水分含量高到什么程度呢？100克也就2两。它有95克都是水，你想想看，剩下来的5克除了膳食纤维，还有点矿物质，基本上没有什么了。所以呢，要说它最大的营养的贡献，就是低热量，有非常好的饱腹感，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0: 两位，今天我们指定的食材就是这西葫芦了。说心里话，这西葫芦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老百姓家饭桌上的，尤其是到夏天，又便宜，对身体又好，是吧？您这就开始照上了。
2: 你这聊着，我先准备着。
0: 您先给我们说说您这准备的什么呀？这是
2: 虾皮呀，
3: 虾皮儿。
2: 这我来虾皮炒西葫芦。
0: 所以今天您这食材也特别简单，就是一西葫芦、虾皮，然后这葱姜。所以我们这西葫芦切片儿。
2: 对，您切条也成。
0: 今天您这菜除了西葫芦虾皮儿，还需要什么准备其他的吗？
2: 我这有点小米辣椒，
0: 小辣椒
2: 啊，这你看绿的、白的、红的，对，再加上备完了虾皮，
0: 就是金黄色，
2: 金黄色，四色相间。
0: 哎呦，颜色漂亮，
2: 吃起来嘿，清鲜脆嫩，咸鲜微辣。
0: 嘿，咸鲜微辣。
2: 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既有海鲜。还有时蔬，
0: 既有海鲜，所以剩下就是葱姜了，别的就不用准备了，是吧？啊，
2: 我再找个
0: 小漏勺，是吧？
2: 一泡一瓢，你看这汤，
0: 哎呦，真汤真是够浑的，
2: 是不是？
0: 我有的时候虾皮买完了以后，直接炒菜呀，就是撒到锅里一下，这必须得洗，是吗？
1: 对，很多人呢，他都是。习惯，比如说做这个虾米皮做的这个紫菜汤，然后呢出锅的时候撒点上面，对吧？其实这种做法的真的是不太健康的。还有呢，就是虾米皮一般都是咸的，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它会产生亚硝胺，这是也是一种致癌的物质，只不过是含量比较少，对吧？可是呢，咱们可以用水泡的方法呢，不管是亚硝酸盐。还是亚硝胺都是溶于水的哦，你可以把它洗下来，洗完了以后干干净净的再来做菜，又好吃又健康。
2: 这个呢，其实你洗完了以后，被子这样了，被干了以后，它酥了香了，你可以加上一点油，稍微来点葱花一拌，您搁这小碟儿，早上你当咸菜吃。又是咸菜，还补了钙了。
0: 对，这比咸菜
2: 鲜了。
0: 这比咸菜一听说吃着咱们俩，吃点海鲜，吃点虾，这完全不一样，跟吃榨菜什么，这搁的毛都不一样。
3: 我吃的虾配粥，哎呦，那天哪！
4: 这个您别说，这在于温州、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真是用海虾发酵了，跟萝卜干一块腌起来，就是早上起来的这个虾酱咸菜，非常非常鲜美。
0: 牛大师一直不停在翻炒，
2: 对啊，
0: 干干的啊，
2: 对，干才香，不干不香。
0: 哎呀，这没事多备出来点夹着馒头裹个烙饼，讲究了这就啊。
2: 对了，这就成了将就。刚开始里边撒，出锅一撒，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啊，行了，现在我们牛大师已经把这葱姜放在锅里了。哦，这时候放这
3: 辣椒。
0: 我以为是出锅时候。那咱们这道菜是有点小辣口。
2: 刚才不是说了吗？咸鲜微辣。
0: 嗯。哎，我看您这个里头没放什么呀？这变色变得还挺快哈。
2: 锅热了。啊。
1: 牛大师。炒到现在，它里面也没放盐。
0: 对，
1: 很多人在家里炒西葫芦，炒完了以后半盘子水，就是因为放盐早了。盐呢，它有渗透压的作用，很快的进入到这个细胞壁里面了，把里面的水给挤出来了。
0: 明白了，这是刚才您是放了点糖是吧？哇，您这辣椒真是够呛。

0: 你们这是干嘛呀？这不家里有人吗？
1: 回来了，姐。哎，
2: 不是，是有人的，我正犹豫的嘛，哥们儿。
1: 犹豫什么呀？
2: 您看吧，这两天天天到您家蹭饭，是不是？是又吃的好，是又吃的饱。哦，
1: 今天不好意思了，是吧？
2: 不是，好意思的，好意思。

0: 平时真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这个西葫芦的时候，也经常会跟这个虾皮来搭配。这个在营养上是有讲究的，为什么老百姓都要这么吃呢？
1: 其实呢，如果说它营养上有讲究，这有点牵强附会啊。只不过是呢，习惯的一种做法。它是借味儿，借了这个虾米皮的这种鲜美的味道。
0: 西葫芦炒虾米
2: 皮，
3: 虾皮炒西葫芦，
0: 虾皮炒。不是，这搁前搁后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有讲究大
0: 啊！真的吗？
4: 我们中餐的菜名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有讲究的，有的是要

0: 讲究要把主料放在前的，嗯，有的是要讲究这个主料放在后头的。
1: 那通常是放到前面的是
2: 名贵食材，
1: 名贵食材是
2: 海参烧鸽蛋，哪个名贵？
0: 对，
2: 海参名贵，这是第一类。我们把名贵食材作为首领的，称之为就是名字要放在前面。
1: 哎，那我后来这个葱烧海参还是？
2: 所以这个就是主料了，把主料放在后边是用葱烧的形式。
1: 所以我们都说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就从这起名字上就可以来看出来，明白？哎，这道菜到底叫
3: 虾皮炒西葫芦。
1: 行，这就做得了。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特别传统的咱们中国的饺子，
3: 包饺子，哎，
0: 西葫芦馅的饺子，哎呦
3: 这好，
1: 哎，西葫芦馅饺子，咱们这馅里头这东西也确实不少哈，
0: 是
1: 西葫芦，
0: 西葫芦啊，这个我是提前擦了点啊，
1: 擦了点，
0: 然后这个咱们家里有这个就是
3: 擦丝器，
0: 擦丝器，然后这个
1: 擦丝器，
0: 这个西葫芦呢，直接这个咱们就不用削皮这种，直接。咱们就这么擦就行，然后擦完了，
3: 我喜欢干这个，在家里，
0: 这个非常简单。然后这个呢，擦完了呢，直接腌就行，就是
1: 哦，这搁盐腌了，我还说的怎么出这么多汤呢？
0: 因为这个刚才咱们那个于老师不说了吗？这个西葫芦基本上全是水，
3: 一半是水。
0: 然后这里头呢，我们就给它稍微的加一点肉馅啊，
1: 加肉馅，然后我看您这还有海米，
0: 有一点海米，海米是提前泡过的哦，其他的就是面。面粉，然后这个有点葱，有点姜，有点胡椒粉，然后调味料呢有盐，有味粉，然后要放一点点的这个生抽，然后还有香油、料酒。
1: 来，先调馅，
0: 先调馅。对，
3: 我多问一句，这西葫芦，比如说腌的话，不能腌太长吧？跟于老师说，95%都是水。
0: 对，对，
3: 一会儿就没有西葫芦了。哎，
0: 我们把这个稍微要挤出去，
1: 挤出去。
0: 哦，对，您看我这不是有这个
1: 屁股，
0: 屁股吗？哎，一会儿。
1: 这我来，
0: 对，
1: 打小我就干这个，
0: 来个盆，
1: 好嘞，您甭管了，
0: 对，我在这边准备着和这个馅
3: 儿，把这海米剁碎了，
0: 对。我觉得饺子是咱们中国人，最好吃的一个主食吧，应该是。
2: 今儿张老师做的，您看配的猪肉又配的西葫芦啊，天气比较炎热，肯定要到了冬天吃饺子，羊肉西葫芦馅儿的特别有名。
1: 哦，羊肉搭配也好吃，
2: 好吃啊。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烧高老师今天这个搭配，应该说是营养很全面，又有猪肉，又有海米，又是西葫芦。
4: 对
0: 对。
1: 于老师是不是一看到这搭配就要表扬一下？
4: 在中餐里面有几种搭配的非常完美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有饺子、有包子、有春饼，然后呢，这些呢都是这个荤素搭配，而且呢主副食搭配都是齐的。然后呢，这种吃法呢，又基本上都是低温烹调的，没有经过高温油炸或者烧烤，所以呢，它的营养保留的又多。
1: 馅儿里面都放了点什么呀？刚才
0: 我就是盐、味精、料酒，然后把这个姜先放里，葱要后放，因为要不然它这个时间长了，这个葱它会有一种臭味。
1: 臭葱味儿，
0: 对。然后我们这里放一点生抽。
1: 所以我们平时都说这肉馅有讲究，什么三七的、二八的呀？这在做饺子的时候，这个肉馅选择有什么？
0: 我觉得不光是饺子吧，基本上肉馅上我是愿意就是肥瘦相间，不能太瘦了。然后我们这个加香油，香油呢稍微的略微多一点。
1: 我们这加香油是什么？是为了让它提香啊，还是
0: 香啊？就好像它有水气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它打成这个样
1: 子，颜色也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变得这个糯糯的那种。
0: 我们这个如果是平常的话呢，还应该再来一点水，但这个水分特别足，哦，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再往里放了。
1: 还要看这个肉馅跟什么，
0: 对对对，
1: 太搭。
0: 这个时候，对，我们给它搁里头。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把这海米也放到里头。
1: 把海米切的碎碎的，是吧？哎，你说这里头我们里头放点虾皮行吗？
0: 我们把这个
2: 把那个牛老师这个虾皮里边搁点香油，一边放在里边，效果一样。
0: 葱也放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不要再和它了，
3: 好，
0: 先搁在一边。
1: 为什么呀？
3: 搁不动了。
0: 就是不要现在不要和它，一会儿它还要出汤啊，就跟我们吃饺子一样，是吃那个韭菜馅的似的。这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面准备好了，
2: 随包随脸。
1: 哎，没错，我真是去人家串门的时候，见人家说吃这韭菜馅饺子，这底下馅都好了，然后上面那韭菜都铺满。我说干嘛不拌呀？说不能拌，什么时候包的时候现扒了现包，不然的话那个韭菜就有这个臭味儿
3: 出来了。
1: 这个对，一个是出汤，再一个韭菜那个就不新鲜那味儿了啊。
0: 对，这个面呢，我们就是提前
2: 累着了，
0: 提前和的，提前和的，
1: 然后少刚累着了今天，
0: 然后醒了一下，

0: 所以人说什么软面饺子硬面面是吧？
1: 硬面汤
0: 啊，硬面汤，这个饺子这面就和的稍微软一点，
2: 软一点
0: 是吧？
2: 软一点。姜老师本身原先这个面点做的比我好得多。
0: 胖，会包饺子吗？
2: 对，会包饺子吗？
3: 会那么一点，能包几个成型的？
0: 你会包吗？
4: 我也会。
0: 人家是什么呀？小饺子保味儿，大饺子解饥。甭管大小，咱都有辙说啊。
5: 这一两五个的
0: 啊啊，这你就哦一两五个，你这揪劲就能揪出大小来啊？
5: 对呀，一两五个呢。哦，
2: 干这肯定没问题。
0: 哎，少哥，我能问一下吗？您这在旁边成总指挥了，来先揪一下
5: 啊！来，你赶，
0: 来差不多赶吧。
2: 哎啊，咱赶俩，看。这个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是这个家里头这种擀面棍，我是愿意使这个头。哦，我使头呢，因为咱们平常使这块呢，
0: 使中间。
2: 对，使这中间呢也行，但是这个呢擀出来呢，基本上就是我认为它没有什么窝。我是愿意使这个头的部分呢，就是我能最后能给它擀出一个小窝来。
0: 哦，中间擀一个窝啊？
2: 对，这个。
0: 这中间就是擀它一个小。小面包吧，
5: 四周略薄，中间略厚。
2: 对对对，
5: 哦，有好几种包饺子，我倒是觉得这么包饺子快。
0: 您这包饺子的包包子了，
2: 跟包子似的，
1: 一准一准捏。
0: 哎呦喂，姜老，您这忒抠了，您瞅你搁那小馅
5: 儿，你说我这漏了啊？待会儿漏了。
0: 我包饺子最大的特点就是，
2: 我
0: 皮儿薄馅儿大。
6: 人家方老师包的这捏饺子。哎
0: 呦，对，
6: 刚捏后挤
0: 挤一下，
6: 真地道，
0: 全活儿，这什么都会。你
2: 我包一个元宝饺子啊，
0: 元宝怎么？
2: 你看这样啊，然后中间直接窝到这儿，你看这样，然后把这中间对过来，直接对。嘿，哎呦，你看馅，我这个馅儿大吧？
0: 哎呦，馅儿大，这馅儿也大。您瞅我这，你姜老师，您瞅你那，你那。
5: 哎，我这得算成本。
0: 哎，你不觉得吗？谁包的饺子长得像谁？我见过人家教说，这煮饺子先把这锅水先和弄起来，这样饺子进去以后不粘锅。
5: 这个是状元饺。嘿，
0: 打着旋儿就下来了，这饺子。瞧见没有，煮饺子要溜边抄着，知道吗？
5: 这个是咱们平常的鸡饺子，把这鸡饺子搁在这儿这么一弄，像不像过去那个公子戴的帽子？
1: 哎，
5: 这就叫状元帽，这是山东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包饺子必须得包个盒子，得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0: 的。对，好像通常包饺子最后都得包一个盒子出来。
5: 对。
0: 这盒子怎么包？我说心里话，我到现在也不会包
1: 这俩皮儿扣一块儿。
0: 但是不知道怎么能扣得结实。
2: 哎，要学一下，还得拧上花呢。哎，
0: 这还得拧上花呢。
2: 对，
0: 别从中间和了。
2: 来，我来告诉你，你看，你就这样贴着边。
0: 这那瞧见没有？两个片儿，最后把这肉馅夹中间。我看这边儿，哎，哦，边儿往上推着是吗？我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还有您剩下俩褶，您让我褶一下行吗？
5: 就这最后这俩褶最难了，这看不出封口来。哦，
0: 是吗？
5: 对。
0: 那您来。
5: 你看这样一下吧，这个往这一搭，往这一摁，哦，
0: 来来，我看，哎，这能下锅吗？
2: 上，
0: 赶紧
2: 下，
0: 赶紧了啊！
2: 来一个汁儿，
0: 在家里要讲究点，这个汁儿怎么调？
2: 这个家里要有那个蒜捣的呢，您就捣一捣，
1: 捣捣蒜，
2: 捣捣蒜，这就好吃了。然后你给我稍微做一点点那个油，
0: 来点油，
2: 再来点香油在，
0: 再来点香油，呵，讲究了。
2: 好，
0: 好，
2: 然后捏几个花椒粒儿，
0: 花椒粒儿，
2: 对，这是醋啊。
0: 这里头放的是什么醋？
2: 醋啊。少来一点点生醋。
5: 来。
0: 对。好，您那里头放点醋，然后又放点生抽是吧？
2: 对。
0: 我这个是香油、色拉油，里面加了点
2: 花椒。这饺子可以上桌了。然后我马上呲一点油就齐了，来，
5: 哎呦，
1: 行嘞，
2: 行嘞，
0: 行嘞。
7: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无为，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年。
8: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把这眼睛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做这个酱爆鸡丁的饺子特别简单，鸡的活肉、腿肉，
8: 得嘞，
7: 还有咱们这个怀冒面酱，
8: 是嘞，
7: 冬笋、冬菇、双冬在这儿就齐了。那这道菜呢，您今天学会了不光是一道饺子，你还学会到了一道菜，
9: 等于就是酱爆鸡丁当馅儿的饺子。
7: 没错，咱们是要把这个鸡肉再和这个酱有两次的亲密接触，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味道。
8: 太完美了，
7: 你知道，在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学大家，也是中国的这个养生大家，孔子啊，他就曾经有几不食，其中有一个，其中就是有不食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酱在我们中国古人的这种味道里边是有着不可或缺的这个地方。其实你看我现在在切这个鸡丁啊，咱们就比一般的鸡丁要稍微的小一些，让它更像是鸡肉米一样，
9: 得让它当馅儿是吧？
7: 没错。
9: 哎，这酱爆鸡丁要不选鸡脖肉吗？选鸡腿肉啊？
7: 你看啊，咱们这道菜是叫熟酱生肉啊，这两个就是用两次的烹调方式，把这个怀冒面酱的完美的那种酱香全部给它激发出来。
9: 明白了，
7: 就把这个鸡肉咱们切完以后，你看咱们一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大馅儿，是不是得最起码葱姜水得打？
8: 对，必须的。
7: 各种调味料得加。
8: 是的。
7: 那咱们这个酱爆鸡丁饺子都省了，咱们只是炒好这个怀冒的这个熟酱，再配上咱们这个鲜鸡丁儿，
8: 对，
7: 再往饺子里边一包。你想想，酱在我，
8: 哎呦我的天哪！
7: 小鸡丁切好了，
8: 明白了。
7: 正好给我找块姜，酱不离姜，姜不离酱，
8: 是。
7: 咱们就要用这个姜去把这个酱味儿完美的给它激发出来，没错，
8: 是不是得开火了？
7: 开火，
8: 开火，开火，好。
7: 这道菜，这道饺子应该算是我们比我们平常要吃、喜欢吃那些饺子都快手，
8: 是
7: 都好做。
8: 因为而且这个饺子很新鲜，这饺子吃几十年了，
7: 对，
8: 什么那个韭菜鸡蛋的、红椒鸡蛋的、那个大肉的，是吧？
7: 对，
8: 这是我是第一次吃。
7: 咱们把这个姜片
8: 磕，
7: 直接放到锅里边，先去煎姜油，把这个姜先给它煎出香味来，在这个油里边。

0: 给咱们煎着姜油，另外一边呢，咱们把这个黄瓜面酱先去调酱。真的是，你看啊，就把它那个小包装一打开，
1: 对，倍儿香，
0: 那个酱香
1: 头上有倍儿香，
0: 酱香扑鼻。
1: 来吧，
0: 要让酱吃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口味口感，加上蜂蜜，这样的话，咱们这个怀冒面酱会更加的滋润。
1: 喝家伙，
2: 漂亮！
0: 再加上黄酒。一份的咱们这个怀冒面酱，加上半份的黄酒，再加上差不多是两小勺的蜂蜜，
1: 对，
0: 把它们调和均匀。咱们把这个锅里边煎香的姜片拿出来，咱们留这个姜油，再去把咱们已经调谐好的怀冒面酱，这会儿可不是一般的怀冒面酱了，
1: 这是蜂蜜的
0: 升级版的了。
1: 升级版的，
2: 开火吗？
0: 现在开火。哦，
1: 炒小火呀，
0: 炒酱一定是小火嘛，
1: 慢慢熬，嘿，
0: 这样才对得起这古法做的这个不容易的好炒酱。
1: 你知道吗？就这里面就是酿造的那个淡淡的酒香，这里有。
0: 啊，把这个酱呢，就是里边的酒气炒出去，把这个酒香留下来。
1: 对，
0: 再帮我来点香油。
1: 好嘞，香油，
0: 对，来上三五滴。
1: 好嘞，
0: 你看到了，这会儿的这个怀冒面酱，
1: 真是
0: 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
1: 有，哎呦，
0: 直接把这个酱往这个鸡肉上面一浇，
1: 哎，
2: 好。
0: 加上咱们这姜末，陈哥，用你那辛勤的小手，
1: 我给搅拌一下，
0: 搅拌均就行了。
1: 这往锅里一炒，再和上酱，就是酱爆鸡丁。来吧，咱们包饺子了，
0: 包饺子，
2: 包饺子。
1: 来，我把这收拾一下。
0: 咱们把这个酱啊，给它一股脑的炒熟以后，在家里边，咱们就可以做成这叫复合酱。咱们想烧鱼的时候来一勺，想炒菜的时候来一勺，
1: 对，
0: 甚至是家里就剩一块馒头、一块饼，抹上就能吃。
1: 家伙，我让他做一个京酱肉丝，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啊。把这个酱和鸡肉掺在一起以后，我们再把这个香菇和冬笋，这就是我们的双冬，也称为双鲜，
1: 是
2: 不好吃才怪。
0: 再放到一起，你看简单不简单？
1: 对，简单，
0: 就只要有手就能做。
1: 对
2: 对，
1: 但相信味道一定不简单，
0: 肯定是，
1: 就是。来吧，咱拿筷子包饺子来，
0: 包饺子。这正常饺子你会包吗？
1: 会，没问题。咦，
2: 夏老师，这包饺子肯定
1: 是我也会，
2: 是，对吧，夏老师？是这意思吧？
0: 对，
2: 是这意思。
0: 歇会儿啊，
2: 就
0: 歇会儿吧。做水的功夫，咱这饺子包得了。
1: 是，得嘞。
0: 水开锅，咱们开始煮酱爆鸡丁饺子了。
1: 好嘞，
0: 水宽，对，这个鸡肉呢，咱们是切的不大，
1: 对，
0: 再加上热酱一烫，这饺子也是酱爆鸡丁饺子，开锅熟，
1: 是，突然有种过年的感觉啊。
2: 对，还行，
0: 看到了那个饺子皮儿透出里边那满满的酱香。
1: 对，
2: 这皮儿真薄呀。
0: 酱爆鸡丁饺子，
1: 来来尝尝，
0: 开锅熟呀，你看到了吗？吹弹可破的，
1: 这连醋都不用蘸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还撒点这个吗？
0: 撒一点。
1: 来来来来来，
3: 这夏老师哥，就是水晶饺子，
1: 得嘞，
3: 半透明的，
1: 咱快尝尝，从来没吃过这个。
0: 是是是，
1: 来来来。
4: 易安宁丸提醒您，口福就要吃饺子，荤素搭配营养足。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

0: 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得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5: 黑椒、圆葱、牛柳粒，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些油，滑的时候更容易散出来，香不香？
4: 香。
5: 汤汁呢，紧紧的挂在表面。
4: 哎呦，看着真诱人呐！
6: 黑椒口蘑，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7: 对，很简单。
8: 这道菜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9: 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猪红五福羹。
8: 这道菜呢，最适合尿酸高的人。
9: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0: 特别行。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得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 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1: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河北作家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昌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取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7月15号，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区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要深入推进消

0: 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办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5: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五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7: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8: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9: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7: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

0: 零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1: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2: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3: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0: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3: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2: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4: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3: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5: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6: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环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7: 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
0: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次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

0: 参赛覆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
1: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崇礼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赛道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
2: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0: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与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
3: 崇礼这边天气很好，不像我们那边，我们那边很热。在这边山上的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4: 这次我挑战那个168，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景色，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的美景。
0: 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
5: 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来备了我们的品，但是我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已经跟公司人去讲，紧急在调运产品过来。
6: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场展会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这个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7: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8: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今天记者来到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地探访。
9: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10: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人家好。
11: 我们一到这儿都派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9: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12: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有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9: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12: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
13: 嗯，
12: 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
13: 嗯，
12: 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10: 都挺周到的，挺好的，收拾家去好啊，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14: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3: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

0: 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1: 该线全长17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2: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3: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2: 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4: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5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2: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5: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4: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2: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时至16号15时，承德市、唐山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雨天气。具体来看，明天夜间至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至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河北省作家何玉如的作品《他和他的麦子》获短篇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退休女教师为了治愈丧夫之痛，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产生短篇小说奖等7个奖项，35部获奖作品。昨天，雄安新区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启动仪式暨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雄安新区选拔赛颁奖典礼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签约、贷款发放、优秀创业项目展示，打通项目落地、资源对接、资金支持全链条服务通道，助力雄安新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日前，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2艘40万吨满载货船。本次靠泊应用曹妃甸海事部门和曹港矿石码头联合搭建的40万吨船舶通航安全综合评估系统，精准提供乘潮智能预报、航路评估等通航信息，保障船舶安全靠泊。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稳步推进阶段。
6: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4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0: 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今天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又是加长版的，持续到8月23号，一共40天。三伏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非常突出。今天的气温呢就很应景，午后3点气温排行榜跻身前5位的地方都超过了36度。再往后看呢，还是时不时会有高温出现，比如19、20号石家庄、衡水等地的最高气温就有37、8度，配合上不低的湿度，室外犹如汗蒸房。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要避免贪凉，比如不喝冷饮，避免冷水冲澡等。夏天呢，除了天热就是雨多，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门的话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遇到强对流要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8到32度。承德晴，18到32度。秦皇岛晴，24到30度。唐山晴，24到33度。廊坊晴，25到32度。保定晴转多云，26到31度。沧州晴，26到34度。衡水晴转多云，25到36度。邢台晴转阴，24到32度。邯郸晴转阴，25到33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6到30度。定州晴转阴，26到32度。星级晴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感谢收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题，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

0: 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1: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三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5: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7: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8: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8: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

0: 东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事，今晚播出。
1: 咱俩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
2: 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再说，要不就星期天吧。
2: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批呢。
1: 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登你们家门。
3: 反正我不要啊，
4: 我也不要。嗯，
2: 我也不要。
1: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
4: 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5: 姐，
1: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3: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
1: 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4: 爸，有星期天。
2: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6: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0: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

0: 好，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
2: 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1: 什么鬼子？哎，
3: 我倒想说两句。
0: 没事，高叔，你听我的，放心跳。
1: 来吧。

0: 你想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给他开个降调，回去他每天就没事了。先好好躺着休息。
1: 好，老师。哎呀，
0: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标甩作用。
2: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0: 哎，要不这样，你等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3: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4: 还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0: 不，
5: 哈哈哈哈哈哈！
6: 又闯祸了吧？
7: 是呗。
6: 那侯老师咋说呀？
7: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6: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7: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8: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6: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9: 老秦，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10: 天天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的，够牛的啊。
9: 你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10: 占线
9: 呢？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10: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9: 他上哪儿去了？
10: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9: 那是真着急了，
10: 是吧？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9: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10: 是。
9: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10: 嗯，打你。
11: 在家吗？
12: 哎，高叔。
11: 哎，那个你爸电话。
12: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11: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
12: 啊，行，来了来了。哎，
13: 爸，啥事儿啊？
9: 哎，好好，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4: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6: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

0: 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 我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2: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 就这样，你去吧。
0: 行，知道了。
3: 嗯，哎呀，你说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哎，
2: 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3: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2: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3: 孩子大了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哎呀，
2: 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3: 是。哎
2: 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3: 是。
0: 加油啊，刘成。
4: 哟，二姐，没有花枝招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0: 比相亲重要。
4: 行，漂亮啊。哎呦。
5: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0: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5: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0: 我说你真会说话。
5: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克，效果挺好的。嗯，
0: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5: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扯上扯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6: 李海花，
0: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6: 花姑吧，花姑，你可算来
0: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6: 那不叫姑叫啥呀？
0: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6: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花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0: 叫啥？叫妈呗。
6: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0: 那谁说算呢？
6: 不，我爸说了算呗。
0: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哎，
6: 花姑，花姑，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哎，
0: 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6: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0: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6: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你听老师批评就行。
0: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6: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0: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呀，
6: 快走吧，快走吧，花姑姑这边。
7: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0: 老师，你贵姓啊？
7: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0: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7: 主要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0: 净扯，哪有那么

0: 严重啊！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不？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1: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0: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0: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胡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啊。
1: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0: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1: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0: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2: 不说
0: 你
2: 们，还得是我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0: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3: 学习，
2: 咋了？
3: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0: 这这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2: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上教师来吗？
2: 不是，你这你先上，你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3: 行。
2: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0: 他也开小会儿啊？
2: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这，你先回去吧，要不哎，
0: 我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爱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2: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2: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2: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爸知道不得要我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2: 你怎么那么回事儿？哎
0: 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2: 一班。
0: 放心吧。
4: 你好，谁的家长啊？
0: 庄学习，
4: 第三排中间。
5: 阿庆嫂，
6: 你昨天车上？
5: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0: 你看这不巧了吗？
5: 太巧了！
0: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5: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5: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5: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0: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5: 我演的还行吧？
7: 邱主任，快请坐，坐呀！哎，
5: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
8: 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7: 对对对。哟，
5: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7: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5: 是啊。
7: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8: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7: 薛主任，您要是忙的话

0: 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鹏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1: 学习，学习，不好了！
0: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1: 曲别针回去了，
0: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1: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2: 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3: 花姑姑。

0: 你这是行政中学，行，你这是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 这不也第一次吗？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0: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是我来呀。那，你来，我走啊。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0: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3: 是巧。
0: 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3: 看出来了。
4: 你俩们下车吧。啊，
0: 好好，你跟司机说一声。哎呀，钱师傅，不行，不能停车，犯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4: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5: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 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哎呀，
4: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0: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不是我都工作了。
5: 刚刚周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4: 胡闹！去叫你爸来。
0: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快点。
6: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7: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8: 这还用你说的？哎呦！
9: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10: 我岳父，我来，我来。
11: 张先进，
12: 张先进，
11: 哎，这儿呢？
12: 怎么了，老罗？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3: 不是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14: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15: 那
16: 团长，你能去吗？
15: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
17: 哎呀，你看你这，
18: 这么说啥事儿啊？
17: 没说。
18: 哎，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
19: 啊，没事，不用，谢谢。
18: 行。

0: 装好，装好，你就慢点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就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0: 你轰出来。

0: 哎呀，老师，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0: 好看不行了。
1: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0: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1: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0: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1: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跟告老师了。不是，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1: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一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伴，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0: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
3: 干什么？你继续！
2: 你这干啥什么东西呢？别打了，别打了！
3: 你们俩又什么时候了？
2: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4: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3: 谢谢周老师，
2: 您不客气，不客气，嗯。
1: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升了几次师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5: 你想你上王街瓦是不是你？
3: 不是，啊，你个小孩儿！
6: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1: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7: 再废话，
8: 你还逼逼逼，这啥？你给我闭嘴！
3: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3: 后老师，你来的正好。
7: 你在哪学，是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您好，
3: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哎，
7: 侯老师，
3: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7: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3: 您先忙您，
7: 您忙您忙啊。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3: 怎么又打架？
1: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9: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儿的，让我管教叔。
1: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9: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好，她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1: 你啥意思嘛？
9: 你咋的了？啊？
1: 咋的了？
9: 太胡说八道是吧？
1: 冷静。
9: 庄贤进，
1: 咋的？
9: 不是你敢打我？
1: 我打你怎么的？
9: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1: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9: 扣你我三万多块钱！
10: 你撒开我！
9: 你信？
10: 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9: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7: 别挺硬啊，来，我帮你夹一圈。
9: 哎，行，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坐了
0: 哎，你好，
1: 啊，你好，这你闺女吗？啊，我女儿，
0: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啊，
2: 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1: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啊。正好，这挺巧啊！哎，我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0: 可这是学校啊。
1: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0: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1: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0: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1: 对，批评。

0: 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1: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
2: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1: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干啥了你？
1: 那你想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3: 你
1: 装学习的，
3: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1: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2: 你抄人家来着？
3: 圆圆，我抄他的。啊？
4: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2: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4: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2: 你说的话，
0: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
3: 你干什么呀你？哎，
2: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3: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1: 啊，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够了你。
1: 走了走了，
3: 回去上课。
1: 走了，
3: 去吧。
2: 那啥，对不起啊。啊，
3: 没事。
2: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5: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2: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5: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
2: 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5: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2: 哎呀，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
5: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2: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5: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2: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5: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
2: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5: 我还要上班呢。
2: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1: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罚值。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那
2: 咋整？我还给你。你打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1: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
2: 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1: 咋的？你担心我？
2: 瞎说什么呢你？
1: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仅仅摸摸，
2: 哎，
1: 你看是不是？啊，
2: 你这种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你还真崩啊你！
1: 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
3: 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布置给我，还影响你了。
4: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3: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4: 南腔
3: 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4: 怎么了又？
3: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
4: 死人脸，扒下来护着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5: 好长，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
4: 走走走走，都别看了。
5: 咋的了？哦，老黄，要装仙境，把气儿撒尽广身上。
3: 走。
4: 哎呀妈呀，他这真有意思，
3: 我再问你，
4: 别撒啥气，也别找不着你闹去呗。
3: 这
4: 不
3: 是
4: 装仙境能管你啥呢吗？
3: 打我啊！
4: 你给我来，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0: 你不说我不知道啊。
1: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2: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长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0: 找我干啥？
2: 那咱不知道。你监管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啊，
0: 好，
2: 好，好，好，好，哎，干活去吧。哎，
0: 气死我了！
2: 黄厂，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这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3: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2: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0: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2: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0: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2: 哎，你看，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0: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2: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儿，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0: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2: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0: 尊重啥？
2: 知识。
0: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2: 那不都长一样吗？
0: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2: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0: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2: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0: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2: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乎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2: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就不摘呗。
4: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2: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4: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鸣冤叫屈呢。
2: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5: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2: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5: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2: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5: 几票？不四票吗？
2: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5: 哎，不能吧？
2: 也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的。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5: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2: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5: 我肯定是投了呀。
2: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5: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2: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退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比我这个好啊！哎，
3: 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3: 是啊。
4: 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0: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1: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5: 王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
5: 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刘成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刘成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
3: 兄弟掏兜了呢，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3: 给
0: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别给我整脏了，你
0: 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再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行点，
6: 多好看呢，
0: 咋样？
6: 送给你了，
3: 哎，走，送你了，
4: 走，
3: 我拿过来。
0: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不整脏了你？
4: 不容易啊，老周，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辈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7: 试试。
3: 想搞怎么样？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好的。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
2: 多奇怪！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

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元，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想。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的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啊，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了？
2: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2: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3: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嗯，
2: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啊，
1: 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又一盘的嘛，
2: 他鼻子还挺好使啊。来了来了，
4: 哎，别唠了啊！
5: 你就是唠去吧，带饭吃吗？
6: 姐，我还是带嘎的，
5: 带嘎带嘎这个，
6: 哎，这个这个，啊，
4: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5: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4: 别
5: 闹我他了，庄学习。
4: 别闹。哎，别掐他了，我没掐他。你看，不知道你呢。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穿着卷子来着？
7: 我没有。
4: 别跟我狡辩啊！你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7: 想看着是。
4: 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7: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6: 大鹅。
4: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的，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啥不？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尊重我。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舞。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姨，哎，孙姨，哎，你看你吃饭了吗？
4: 吃了。
1: 你别坐着，再吃点。你给孙姨拿。
4: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

0: 坐坐坐，又是虾酱的，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嗯，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加个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春雨，这玩意儿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1: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0: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0: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1: 要不，就星期天吧。
0: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气呢。
1: 那没事，早一天拖晚一天都行啊。
0: 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啊，不拖煤气，你冬天干不了啊。但是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行行行，你就拖吧啊。
2: 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3: 反正我不要啊，
4: 我也不要。嗯，
3: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
2: 不要谁跟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0: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3: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4: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
2: 你架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1: 说什么？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
2: 马上吃！
1: 这是你
4: 就打呀！
1: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4: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0: 爸，就星期天。
1: 什么就星期天？还要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0: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哎，
1: 你别看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0: 老马的媳妇儿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
1: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2: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
0: 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
1: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
0: 对，你奶奶说的对。翠姨，那这寡妇，
1: 啊，这女同志，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0: 挺好的，
2: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0: 不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2: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你。

0: 放心，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啥事儿啊？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哦，对呀，
0: 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安仁，吃饭。
3: 等一下，
2: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庄先进打你儿子，就打你，那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人的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庄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
0: 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3: 红人咋的了？
2: 工人就能裁人，你头顶上墙，
3: 你大院有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1: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
0: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
3: 如果真有什么错过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的官他都算不上。
1: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还要出头。

0: 吵死
1: 你！你俩都一样，怂货。
2: 你差不多得了啊。
3: 你疯了？
1: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说错话了？
2: 这是一时发就翻老账，一时发就在那翻老账。
1: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5: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1: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4: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5: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7: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8: 啊，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7: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8: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7: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8: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5: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8: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7: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8: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5: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啊，
8: 早点回来啊。哎，
7: 爸，钱好了吗？
8: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7: 那我出去玩了，
8: 啊，早点回来啊！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工会有个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0: 买羊皮的。
1: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0: 不是，这别人送的。
1: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0: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1: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张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0: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1: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0: 谢谢啊。
2: 没事。

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在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
3: 雪琪，啥那个，把这穿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委不让带这纱巾，
3: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3: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都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啊。哦。哎，你

0: 你这这这背上吧。
1: 你吃完饭呢？
2: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
0: 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
3: 哦。
4: 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3: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4: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5: 妈，你到底他们家人干什么？
6: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4: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7: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哎，啊。
0: 把这些推到六号车床去。
7: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嘿，
0: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7: 啊。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要知道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7: 不是，这车床还有脾气？
0: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7: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0: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哎啊，他得冲动啊，得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8: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7: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8: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0: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8: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0: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哎呀
8: 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0: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嗯，知道吧？
8: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0: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哎，
8: 说说呗。
0: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4: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就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友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还急。
9: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4: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9: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4: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那真不行。哎，春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啊。
9: 要什么条件？
4: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9: 那倒也是，
4: 你得空啊，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9: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4: 是吗？嗯。
8: 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0: 嗯，咸菜疙瘩下饭。
8: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0: 是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8: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儿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0: 怎么了？
1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10: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吗？
8: 师傅。
0: 哎，咋样？
8: 来，

0: 这就甜蜜生活。
1: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2: 那我来点。
1: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3: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2: 谢谢花姐。
1: 来，师傅，这还有。
4: 哎呀，够了。
1: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0: 那是给我吃的。
1: 什么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0: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
5: 谢谢谢。
1: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0: 看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这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吧。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星光你吃啊。
4: 确实饿。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
6: 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
5: 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玩意儿了。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4: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要不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呢。
3: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儿啊？
0: 那谁呀？那建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谁管他？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2: 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是饼子吃。
2: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2: 天蓝蓝的，
0: 还要
2: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2: 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前边有两只小青蛙。
0: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1: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0: 明天还有我，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2: 他俩，
1: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0: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好。
1: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媛他妈给你的。
0: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1: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0: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1: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0: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1: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0: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3: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哎，
0: 没啥。
4: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0: 反正跟我没关系。
1: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4: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1: 不好啊。
4: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好好，过来吃个橘子，
1: 可甜了。
2: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2: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2: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2: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越好记越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2: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2: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2: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车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2: 好。
1: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4: 哦，来了。
1: 没事吧？
3: 没事吧？
0: 没事。
5: 把菜给我邮。
1: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1: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就是我应该的。
1: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3: 没事。
1: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二号，明天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0: 吃呢，你自己吃去吧啊，这么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烧抽。

0: 我消息说了，孩子6-7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1: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哎，我送送您。哎，
0: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1: 谢谢。慢走啊。
0: 哎，好。
1: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
2: 然后吹风着凉了，没有，
1: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1: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1: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
2: 慢点，慢点。
1: 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不
3: 想发汗，黏糊糊的。
1: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回去给你满头罐头，好不好？嗯。哎呀，这些我是大肠你看看。
3: 你懂啥呀？人家那都时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她的。
7: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
6: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8: 花姑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7: 这话怎么说呀？
6: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
9: 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6: 这回啥条件？
9: 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6: 她不行，她不行。
9: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7: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
6: 好，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9: 对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抄家伙。郭冲。
1: 好。

0: 都明了，快，快，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2: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连长，
0: 连长
1: 没了，
0: 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1: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多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
3: 要四纵。
4: 吴克华，
1: 林总，
3: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3: 克华同志，我林彪。
5: 林总，对不起，
6: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打光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7: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6: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6: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6: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克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3: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哎呦，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做图不是，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剩活下去行吗？
1: 谁说还剩俺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0: 马青。
3: 你小子有种！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啊？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马青同志，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那不我鸭子弹吗？
0: 鸭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你们俩往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2: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3: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一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钢钢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
2: 过来！哎，过来！过来！
3: 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

0: 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1: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塔山离锦州，你那儿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腹背与敌的兵力，海陆空什么都不缺，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1: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1: 蠢材，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2: 你干什么？不能再打了。 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4: 罗将军，
2: 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 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1: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 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

0: 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2: 报告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3: 念。
2: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地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4: 嗯，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5: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1: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8: 嗯，好。
9: 歇会儿，抄点盐。
10: 部长，
11: 山下的人土匪不容，打了就跑的。
9: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10: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9: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10: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11: 来，
10: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11: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12: 来，大家进来啊！后面的跟上来啊！
11: 给，
10: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11: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0: 不会唱。
11: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0: 不会，一点都不会。
11: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0: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11: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0: 苏云同志，
11: 嗯，
10: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11: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0: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11: 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0: 不认字儿。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 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 这会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堂屋去。是。走。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战，
0: 莽撞非势的打法。
2: 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
3: 嗯，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真厉害。二排长，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4: 是，
3: 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4: 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
5: 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我年龄小，我不怕。
6: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5: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6: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二排长，把赤狼天空打下来！白信号，集中火力，包墨族，准备！

0: 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暴走一起上。陈良子，咱俩上，暴暴走，暴暴走。
1: 爆破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2: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兄弟。

0: 快，你挡死他！
1: 让蜈蚣一切的狠劲，冲击！

0: 我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1: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

0: 各分前程吧，司令。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2: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1: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3: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花。
1: 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
0: 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
1: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0: 等我到时候弄钢枪了，我也去打工人家，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股血。
2: 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1: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0: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2: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不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
0: 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3: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4: 等一等，总统，
3: 毙了！
4: 现在下去。
0: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4: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这不是放抢劫吗？国民党那大官，
2: 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3: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唉，时运不济啊！
1: 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身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完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柱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1: 他们是新兵连，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真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特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光庭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4: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5: 报告，蒋总统急电。
2: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
0: 来，关灯，吃啊！来，来。

0: 王宁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0: 总司令不在吗？
1: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0: 啊，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
1: 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好，
0: 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2: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0: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王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嗯，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
2: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2: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庄吗？
0: 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2: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
0: 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3: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4: 确定，说是跟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5: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搭靶。
4: 走吧。
6: 哎，谢谢同座。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哎，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7: 看过了。总座，嗯，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6: 成功之可能啊！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7: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6: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报告首长，还是令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0: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2: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是吗？
3: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3: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4: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笑>
0: 那。
1: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 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催不动。
0: 师傅，
1: 崔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刚才说的这封信，
0: 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熙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锦沈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 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 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
0: 总司令，
1: 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
2: 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3: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4: 糊涂啊！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主席不至于吧？
3: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4: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5: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3: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0: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3: 好。
1: 陈兰
3: 啊，
1: 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3: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1: 哦，两份命令。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3: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

0: 互相推诿，吃出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1: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0: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
1: 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它就走不成了。
2: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
1: 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延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还有。
3: 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用长春的部队，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如蒋、卫将长笛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
4: 企图重占锦湖、盂、滦、塘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5: 是啊，可是李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呐。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 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你佯攻锦西。 以右旗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0: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没有孩子呀。过
1: 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2: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
1: 就是我。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他这弄的时候你还在这外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已经多了三张嘴。我
7: 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9: 你再说，爸，
10: 咱们俩的事儿就
11: 不是为别人，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那都不好使。
12: 爹。
13: 你管弄我管不过，
1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5: 我要打你！
16: 老黄，
1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7: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
18: 你也过不了，
1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0: 我喜欢他。
21: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2: 不愿意。
2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乱。
22: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就好了。
21: 那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22: 咱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21: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21: 不行，庄家的传统，这不是庆祝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23: 那吃这个酱。
21: 吃饭了。
23: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不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子人团弄到一块去。
22: 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21: 谢谢姐。
23: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24: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5: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26: 说是文化交流嘛。
27: 快点！
28: 没了，都喂吧。
29: 没有，但是好好吃青。
30: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31: 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2: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33: 这叫超短裙，好看。
34: 一个时代的第三代，
35: 你落后了。
36: 是。
37: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38: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39: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40: 后来电，那不能一生的。
41: 我申宝贵这辈子只爱装。
22: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42: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字，
22: 你以为说你给铁饭碗砸了？啊，你能笑啥呢？ 你是不是说别是这样的人了你？
43: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22: 哎，麦总，
44: 姐，煎着萝卜多钱？
22: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
45: 你这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男爹当什么了？
22: 妈，
45: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
22: 没事儿啊，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有病？你有什么客户？ 会。
45: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多累病啊！
4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22: 妈，你帮我去给他们忙去吧。
4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怪我，怪我没管。
22: 爸，
47: 哎，
22: 妈，哎，
47: 妈，
22: 妈听见了。爸，
47: 哎，
48: 祝咱家每个人啊，
47: 越来越好。
4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7: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为什么不怕牺牲？
1: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0: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救难，我想救你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7: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昌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取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

0: 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7月15号，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区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治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办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2: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五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1: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2: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3: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1: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4: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5: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2: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1: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6: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7: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8: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2: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9: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10: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3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3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环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0%。

0: 9.9% 以上，玉米激播率稳定在 96% 以上。针对三下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
0: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次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覆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
6: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崇礼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赛道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
7: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0: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与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
8: 崇礼这边天气很好，不像我们那边，我们那边很热。在这边山上的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9: 这次我挑战那个168，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景色，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的美景。
0: 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
10: 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来备了我们的品，但是我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已经跟公司人去讲，紧急在调运产品过来。
11: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场展会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这个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12: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5: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今天记者来到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地探访。
13: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 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14: 吃饭呢，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人家好。
15: 我们一到这儿都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13: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16: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有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13: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16: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14: 都挺周到的，挺好的。收拾家家好啊，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5: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17: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18: 该线全长17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13: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18: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13: 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19: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5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13: 雨后出晴，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20: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19: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13: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5: 日前，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首次满载驶入渤海湾，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稳定推进阶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的作业前沿，在我身后的就是即将要靠泊的40万吨超大型散

0: 船，这是继今年5月首艘40万吨货轮满载靠泊以来，曹妃甸港区迎来的第2艘满载巨轮。
1: 本次靠泊应用了曹妃甸海事部门和漕港矿石码头联合搭建的40万吨船舶通航安全综合评估系统。该系统搭载成潮智能预报、潮汐预报点潮位、航路评估等评估模型，从多维度为40万吨满载船舶安全靠泊提供数字化智能化保障手段。
2: 我们在首艘成功靠泊保障经验基础上，依托超大型船舶通航智控平台， 实现了从经验引航到数字智控的升级。同时，我们联合港口、拖轮、引航等单位通过安全会商、信息共享，实现船舶抵港及作业，形成从抵港到靠泊的全流程无缝对接。
3: 曹妃甸港是河北省乃至渤海湾唯一具备接卸40万吨船舶能力的世界级深水港。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实现常态化以后，每艘船比减载进港可多运载数万吨铁矿石，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4: 我们以每小时13149吨的卸船速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这些高品质铁矿石通过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直供京津冀钢铁企业。可以说，40万吨级船常态化满载靠泊，直接降低了区域钢铁企业的原料成本。
5: 漕港矿石码头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搭建协同保障专班，建立海事监管、船东运营、码头作业、拖轮护航全方位一体化联动机制，依托专属深水航路通行方案及通航安全综合评估系统，实现了通航作业精准可控与全流程闭环管控。
6: 我们将持续完善精准成潮与智能保障协同机制，推动多部门协同常态化运转， 以双泊位同时靠泊、全流程智能管控新格局，来充分释放港口的最大潜能。
7: 日前，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暨良芝龙第4届京津冀食材电商节在石家庄举行，助力京津冀三地食餐产业协同创新，提质升级。哎，您看我手里这串，是不是乍一看还以为我来逛小吃摊了？那在现场呢，您也可以看到我的身前身后是人山人海，而且我还可以感受到香气扑鼻。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品尝到河北当地的美食，还能一站式打卡全
8: 国各地的特色风味。本届博览会汇聚京津冀等全国20多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三大展馆各有特色，一号展馆有着丰富的食材原料展示，三号展馆则是厨房设备和精彩赛事的专属区域。我们是来自广东江门的徐冰糖，好高兴来到
9: 石家庄，我们带来了我们当地的特色产品带过来。
10: 我们来自回保定，我们是专一做羊肉产品的，这个都是经过盘算的羊肉，然后吃起来口感呢没有任何膻味儿。这次我们来展会也是想让身边更多朋友能吃上我们的好羊肉。
11: 丰富的产品资源搭配专业的行业交流平台，吸引了大批采购商、经销商与行业专家到场。逛展采购洽谈合作。
12: 我每一年都去，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嘛，种类也挺全。正好我刚到，我说抓住你还。
13: 这次展会办的挺不错，品类挺全。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找这个烧烤之类的这个原材料，配料之类的。
7: 基本上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产品了，不错。那在现场呢，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之外，还举办了很多的厨艺比拼大赛。2026年河北驴肉火烧美食节暨驴肉火烧专项技能大赛，2026京津冀烤鸭技能烹饪大赛等等等等，各路厨师可以说是大展身手，让现场看点十足。
14: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融合展览、赛事、论坛、对接会、多元业态，为期3天的展会期间，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余人次，意向签约总额累计超11.6亿元。
15: 今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河北省作家何玉如的作品《他和他的麦子》获短篇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退休女教师为了治愈丧夫之痛，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第9届鲁迅文学奖共产生短篇小说奖等7个奖项，35部获奖作品。 昨天，雄安新区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启动仪式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雄安新区选拔赛颁奖典礼成。

0: 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创业担保贷款、经办银行签约、贷款发放、优秀创业项目展示，打通项目落地、资源对接、资金支持全链条服务通道，助力雄安新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经录取4万多名考生。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16号12时至7月17号10时向考生征集志愿。据了解，今年高校专项计划首次列在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面向行唐、平山等66个县区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我省考生填报十分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
2: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今天入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又是加长版的，持续到8月23号，一共40天。三伏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非常突出。今天的气温呢就很应景，午后3点气温排行榜跻身前5位的地方都超过了36度。再往后看呢，还是时不时会有高温出现，比如19、20号石家庄、衡水等地的最高气温就有37、8度，配合上不低的湿度，室外犹如汗蒸房。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要避免贪凉，比如不喝冷饮，避免冷水冲澡等。夏天呢，除了天热就是雨多，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门的话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遇到强对流要及时躲避。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8到32度。承德晴，18到32度。秦皇岛晴，24到30度。唐山晴，24到33度。廊坊晴，25到32度。保定晴转多云，26到31度。沧州晴，26到34度。衡水晴转多云，25到36度。邢台晴转阴，24到32度。邯郸晴转阴，25到33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6到30度。定州晴转阴，26到32度。星级晴转多云，26到35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西藏阿里中雨转阵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感谢收看。

0: 没考上吗？没有啊，这都最后了。考上了，你是第一名。
1: 这个我选他呀，
2: 我跟牛肉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明中考第一呀！
1: 妈，您这都是老消息了。刚才教育局啊给厂子打了个电话，明中，你是全省第一，
2: 全省的分数他最高。哇！
1: 而且刚才厂子开会，开大会专门表扬了我跟淑霞。啊，哦，对对对对，
3: 想表扬我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还有啊，省里市里拨了奖金了，啊，厂子也发了奖金了。
4: 哇，雪花，学学你哥，你看你哥现在医学院都给发奖学金了，都自己挣学费了。哎
0: 呀，明中，哎呀，我的明中啊，明真好，那不得庆贺一下？
1: 你得庆贺一下呀，
0: 多能俩菜。
1: 来，我拿酒，
4: 不用了，上桌吧，
0: 上桌，上桌，上桌啊！我那儿有好酒，我留着好酒呢，我拿好酒。
4: 妈，那香底儿，
1: 对对对对。哎呦，
4: 我这钥匙。对了，那个谢安跟美玲呢？
0: 啊，他们在那个收拾迪厅呢。哦，说不用等他们了。
1: 好，哎呦，妈，您这酒不错呀，啊。
0: 哎呦，一直存着呢。
1: 老酒，
0: 就你今天。
1: 跟你没关系，来来来，
4: 来明中也喝点啊，
3: 我也得喝点，
1: 你就别喝了，
4: 可以可以，
5: 妈，明中我不会喝酒，
4: 都喝点喝点，
1: 今天可以喝一个，哎，来，
4: 少倒点，
1: 好，
4: 来明中喝一点，来这给妈，
1: 来吧，
4: 妈，
0: 哟，太大了，
1: 今天高兴啊。明中，他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来，找一个吧。
4: 来，
5: 我不太会讲话，但是今天我想说两句。
1: 哦，好，好。
5: 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辛苦养我这么大，我知道你们一直很不容易。也要感谢雪花，愿意牺牲自己支持我考医学院。但是，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姥姥。姥，这些年我让你着急上火，操碎了心。你的偏爱，我一定会记一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出个样来，将来做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我会尽我全部的努力来报答你们。我特别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温馨的家，我有你们。
0: 哎呦，慢着点儿，哎，太辣了。
4: 来，
6: 我哥真厉害，全省第一，前途似锦。是谁？我哥。
5: 你也可以，你比我还聪明。
6: 你可拉倒吧，我比你聪明，那姥姥就不会偏向你了。
5: 姥姥偏向我，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6: 哥，你一定会治好的，将来肯定能治好。
5: 我不在家，你得照顾好姥姥。姥姥岁数大了，又好强，你别跟她争，也别跟她吵。
6: 我放心吧，我知道。
5: 咱妈最近说身体总冒虚汗，我想是快到更年期了，不是她脾气不好，是她真的身体不舒服。你要让着她，她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管她说的是对还是错。
6: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5: 咱爸心又粗，他要惹咱妈不高兴了，你一定要站在咱妈这边。
6: 你放心吧，哥，你走之后我就是家里的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
5: 你呀，真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妹妹。
6: 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哥，我不想你走，舍不得你走。

0: 哎，严冰，你怎么不进屋啊？雪花去东方红家了。
1: 啊，
0: 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考上医学院，我爸说想请你吃饭，给你祝贺一下。
0: 我应该请严叔才对，他真的帮了我特别多。
1: 等你当了医生再请吧。今天晚上6点，我在家等你。
0: 行。
1: 嗯。你赶紧选个你拿手的菜。
2: 你怎么替我做出请人吃饭？
1: 那明中都考上医学院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2: 那我也算他半个老师，他考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呀？
1: 明中哥是这么说的，但我想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再请你吃嘛。哎呀爸，你别啰嗦了，赶紧买菜。明中哥，你尝尝这个熏鱼，
0: 嗯，
1: 这是我爸拿手菜。
0: 谢谢。
1: 还有这个灌汤包，这北方人都不会做的，你尝尝。
0: 这装不下了，
3: 明中小心烫啊。
0: 哎，
3: 多吃点，太瘦了。
0: 好，
3: 到了北京好好学这个本硕连读，以后啊我的意见是必须考过。
1: 为什么一定要考过？
4: 做医生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得很快，你在本科学的东西啊将来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我认为你要考博一定要出国，去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学回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鼹叔，我一定好好学。
1: 好样的。
2: 妈，你拿钱干嘛呀？
3: 明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家条件不好，我想给他们拿点钱。
2: 雪花因为明忠哥上大学的事儿，差点都上不了高中。是吧？
3: 嗯。
2: 真得给他们拿钱。哎，你别告诉你爸啊。

0: 媳妇儿，你听说了吗？人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
1: 特别争气。
0: 嗯，儿子，你以后也得努点力啊！你又不笨。
2: 嗯，
0: 大点声。
2: 嗯。
0: 媳妇儿，一会儿啊，你拿点钱给舒家送去，偷偷给舒家，别让王先平知道。
1: 嗯，来来来，看二位王爷，请来，请二位，这边请。
3: 老帅有荣幸啊，今天北美迪厅开业，同时为了庆祝我大侄子考上北京的大学，三天内酒水免费。
1: 大家玩的开心啊。
4: 那个，这俩包啊，路上看好了啊。
5: 嗯，明中，到了北京好好学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北京有任何问题，跟我说。
2: 好，谢谢严叔。
4: 行了行了，赶紧，明中，多保重，一路平安。
1: 嗯，护好身体啊。
2: 嗯，
1: 对吧。哥，你在车上看。
2: 嗯，好，
6: 喝上喝吧，马上要开了啊。

0: 宁中哥，我知道我无法当面表达我的心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见字如面。我爸当年从上海来到这个城市认识了我妈，没想到我也以这个方式认识了你，特别高兴。你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淘气不懂事没深浅，你沉默好学努力，无数次在图书馆外透过玻璃看着你学习的样子，我深深地被吸引。当我知道你带着先天疾病，我更加心疼心碎。这些年你承受了多少啊，可你仍旧没有放弃，仍旧那么努力。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如今你如愿以偿，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就算一辈子不能治你也别灰心。如果你不嫌弃，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陪着你。我和雪花马上要上高中了，我们一定考北京的大学，你等着我们。保重身体，假期见，严冰。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初三的学生了。初三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们学校从初三开始就分普通班和重点班了，但不是恒定的，每半学期一次考试，考试的成绩决定你是在普通班还是在重点班。好了好了，别议论了，我们开始上课。
2: 没事儿啊，那雪花咋办？
3: 森林草还是不够大，你找个大一行。山哥，
4: 大哥，
5: 哎，山哥来了，快坐快坐。
4: 不错呀，经营的，
6: 主要是我老婆厉害。
5: 来，山哥喝水。哎，
4: 不愧是深圳回来的，确实不一样。我去过那两家迪厅，跟咱们比可差太远了。
6: 哎呀，别提了，那两家都来闹过好几次事儿了都。
4: 我听林子说了，没事儿，有我呢。他们如果还敢闹事儿，就让他们以后谁也别干了。
6: 山哥，你在我放心。嗯。现在主要对外没说是你的生意，如果对外说了，谁还敢来闹事儿啊？
5: 是啊。
6: 哎哥，不过那两家来闹过事儿之后再没来过了，现在都知道有你山哥在后边撑着呢，谁还敢来啊？嗯。
4: 那就好，来，以水代酒啊！来，祝贺，
6: 来，谢谢哥。
0: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
7: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可以去试一试。
8: 我同意。
9: 东方红啊，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呐、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10: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
11: 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嗯。
12: 看我干啥？
10: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12: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 哎呀，严冰跟东方红去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8: 对，
12: 干嘛？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7: 你是妹妹、啊、
8: 对，
9: 两回事儿，
12: 不一样。嗯，我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5: 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
9: 嗯，去吧。慢点啊。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13: 喝啥呀？傅莹，我觉得还是不好。你说现在雪花她都是个大姑娘了。
9: 淑霞，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有点太复杂了。雪花平时跟个假小子一样的，懂啥呀她？嗯，
14: 那他们俩从小是一个床上睡到大，没一天分开过是吧？他们俩懂啥呀？
9: 对，
13: 不一样的嘛。
15: 他们俩要真懂了，那我高兴还来得及呢。
9: 哎，你生怕雪花当不了咱儿媳妇是吧？
15: 她必须是咱儿媳妇啊！哎。
14: 这俩人可是答应过咱们的，你忘了？
16: 当然啊，当然了。
14: 别人当我儿媳妇儿，我不要啊！
16: 你让别人当儿媳妇儿，我还不干呢。真是，
14: 来
16: 来，说话算话，必须的，记住了啊！
14: 记住了。

0: 银冰吃不好吗？
1: 不好。
2: 为啥？银冰懂音乐，他能帮你。
1: 不要。
2: 我又不懂，北京我也不熟。
1: 你跟我去，我就不害怕了呀。
2: 我又不是评委。

0: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没分到一个班，我哭，你带我去找校长，在那儿说的啥？
1: 我说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呢。
0: 对啊，所以你得说话算数，知道吗？哎呀
2: ，衣服都搁在这个包里了啊，这里边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啊。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个钱放在这个包的最里面啊，一定要收好了，千万不能丢了。比完了赛，你俩想买啥买啥。
3: 雪花啊，不能乱跑啊，你俩千万不能分开。那北京那么老大，丢了就麻烦了。
1: 这么大了哪能丢啊？
3: 呀，死了，都怪你干嘛。
2: 儿子，比赛别紧张，没事的，成绩不重要。
1: 啊，他弹得这么好，从小练琴练吉他，我是没见过比他弹得还好的。
4: 那是因为你只认识我一个会弹琴的。
2: 哎呀，车票，来，一人一张。
3: 没买卧铺呀，干妈，我还没坐过卧铺呢。
2: 别说你了，你干妈长这么大也没坐过卧铺啊。
5: 心情不好。
1: 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送班长去北京，你说班长会去哪儿啊？是有另外一个时间吗？还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会想我们吗？他的学习成绩还那么好吗？

0: 么久没来，北京又有变化了。
1: 哇，好喜欢北京啊，好喜欢天安门。王万红，以后我们来北京上大学吧，跟我哥一样。
2: 等比完赛，咱就找明中哥给一个惊喜。
0: 这主意好，我们先去王府井吃小吃吧。
2: 行，你吃货。
0: 好累啊。
1: 哇，好漂亮的房间呀、啊！
0: 我要睡这张床。嘿，
2: 行。哎呦，我睡那个。
0: 小王好，我都计划好了啊，明天你要起早的，你要早一点去比赛现场，就是我上个闹表，然后明天起来之后我们就去吃早餐，吃了早餐我们就直接去比赛现场，你进去比赛我就在外面等你，他们说了要让我照顾好你。嗯，

0: 抓好。钟汉宏，你咋了？
1: 冷。
0: 钟汉宏，你发烧了。你别动啊，你待着，我去帮你问。我家人发烧了，你有退烧药吗？
2: 我这只有安乃近，行吗？
0: 可以啊。啊，
2: 一会儿吃一片儿。嗯，明天再吃一片啊。
0: 好。
2: 哎，好，看，
0: 谢谢。
2: 哎，哎，小姑娘，那个桌子上那个热水瓶里边有热水，你让她多喝点水。
0: 好，谢谢。
2: 哎，好。

0: 来，张嘴。吃药。
1: 我舒服。烫。
0: 我再给你凉点水。
1: 冷。给我拿吧。
0: 我今天不睡了，我得看着你。你要是严重了，我就带你上医院。
1: 那你烫过来。

0: 应该一会儿就能退烧吧。
1: 嗯。
2: 哎，明天还要比赛呢。
3: 估计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比赛了。
2: 闭嘴！不能退缩，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您到跟前不许找理由啊！
3: 得亏你跟我来了，不然我病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0: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赶紧睡觉，明天还有比赛呢。

0: 想啥呢？
1: 我们学校的信是不是都放在收发室啊？
0: 应该是吧，我也没给你们通过信。咋的？你在等信啊？
1: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寄。

0: 周梦红已经开始比赛了吧？
1: 应该是。
0: 你说他跟雪花是住一个房间呢，还是两个房间？
1: 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雪花？东方红也喜欢雪花，你们三个人同一天出生，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你说这是不是上辈子的缘分啊？
0: 人哪有什么上辈子下辈子，人就这一生。
1: 如果就这一生的话，是不是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0: 那也需要那个人。

0: 喜欢你啊。
1: 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林芳红他妈是雪花的干妈，雪花是吃他奶长大的，他们两家关系好，这点东方红有优势。我听雪花说你爸跟他爸有仇，真的吗？
0: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1: 雪花说你小时候老被人欺负啊。嗯，可我看你不像是被人欺负的人啊。
0: 现在我长大了，没人敢欺负我，谁要是敢欺负我，我就跟他拼命。小时候是害怕。
1: 小时候雪花是不是老保护你啊？
0: 对啊，小时候就他跟我，别人要是敢欺负的话，他就揍他。
1: 雪花小时候就是侠女。好想雪花呀、她在的时候吧，就嫌她闹腾；她走了，还真是挺想她。你呢？
2: 咋样啊？
3: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不出来不知道，大家都比我强，比我优秀。耶，
4: 我晋级了！
2: 别难过，都在我意料之中。哎呀，没事儿，重在参与嘛。你不出来咋知道自己不行呢？这次回去就好好练，下次来拿冠军。走，我们拍照去。我这次来就想拍照。咱们去哪儿啊？咋的了？多大个事儿啊！这次没比好，下次再来呗。
5: 可能我不适合唱歌，我不想学唱歌了。
2: 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好，只是他们听不懂。

0: 我说你唱得好就唱得好，你现在就唱给我听。
1: 啊，雪花，你别闹了！你看这么多人呢，我唱啥呀？
0: 哎，就当唱我一个人听。快点儿！

0: 点照片再回家吧。
1: 行
0: 啊，走
1: 走。
2: 谢谢，不客气，慢走。
1: 老板，
0: 洗照片。
3: 舅舅找到底了吗？
4: 啊，我们不懂，拍完就没动。
2: 没事没事，
0: 那你看看，
2: 来看一下，还真没倒，再倒一下啊。
4: 嗯，
3: 记住啊，照完了之后啊，这个胶卷一定要倒到底，像倒磁带似的。倒完之后呢，才能把胶卷给拿出来，否则就曝光了。
0: 哦，
2: 要曝光全废了。
3: 没放胶卷吧？我看看啊，
2: 里头什么也没有。
4: 啊？
2: 你们看，
4: 我放了。
5: 那是我和东方红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那个年代，想去趟北京有多难？面对喜欢拍照的我，他竟然没有放胶卷。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无数次跟同或不同的人讲述这段往事。我甚至会分不清每一次添油加醋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但一切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加生动。
6: 雪花可说了哈，他要跟东方红断交。哎，到现在没跟东方红说话呢。
7: 傅园，我跟你说，这全怪你们家儿子，哪有这样的？咱家雪花那从小照相啊，那各种造型摆了那老认真了，结果东方红不放卷儿，那断交那是轻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6: 哎呀，你轻点儿，还有客人。
0: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
7: 所以你，
0: 我这辈子都不理他了。
8: 雪花，
0: 你别叫我，我们要开除你呢。
8: 啊，我知道你要开除我，但在离开小红花这个伟大组织之前，我想请大家吃一顿。
4: 吃这，
8: 你看，有 AD 钙奶，有面筋。鱿鱼丝，啊，还有虾片，还有这个鱿鱼丝，那还有咪咪，
9: 你这算赔罪吧？那我们吃完再商量开除他的事儿。
8: 行，
9: 我也要吃。
8: 还有虾条，
9: 给我一点银票，
10: 不给你。
9: 哎，给我。
8: 别抢了，你们。
9: 别跟你抢
11: 这么多，
8: 不是
11: 你们。
8: 还有虾条，
9: 不给你。
8: 虾条，
9: 别拿。
8: 别跑了，哎，不是还有别的呢？你看，干脆面、虾条。
9: 这个给你换，不要。
12: 杨思雨，
13: 妈，你咋来了？
12: 接你去吃饭，你爸今天请客吃饭，让我们一起去的。走。这几点啊？学校就放学了？
13: 不知道。
12: 估计你爸呀要喝酒，很难的。

0: 大晚上的，你怎么不睡觉啊？
1: 我想说，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个孩子？
1: 哎呦，不是，老婆，这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孩子。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当初你可说过你不会怪我生不了孩子的，
1: 是真心话。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咱俩一起兴奋到老。再说了，真要有个孩子在身边，那不操死心啊？
0: 本来就是。
1: 是。
0: 哎，对了，那天我忘跟你说了。
1: 什么呀？
0: 咱爸说让咱俩回去吃顿饭。
1: 干嘛呀？
0: 要跟你说替开发区副主任的事儿。
1: 真的？那他老婆夫我要升职了。

0: 军曹，哎，
1: 院长，
0: 已经安排好了。
2: 哎呀，谢谢谢谢。
3: 婴儿叫杨思雨，
0: 杨思雨，
3: 母亲叫啥？
2: 方慧。
0: 谢谢。

0: 你把名字和日期签好。哎，好嘞哥。哎，
1: 李胜。
0: 哎，你再摁个手印。好嘞哥。
1: 来，数数来。先安哥，你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哎，啥情况？
2: 跟我借钱，说要开个五金店。这么多钱？王鑫。 你现在是乡波波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这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3: 哥呀，人不。

0: 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1: 你就嘚瑟吧，你就。
2: 呀，
1: 你把这些
0: 给我收了
1: 啊！椅子，
0: 你看看。啊。
3: 哎，建平。
1: 哎。
3: 西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
1: 哼，
3: 当年我就觉着西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
4: 哎，新平，
1: 哎，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
4: 我那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吗？
1: 啊，
4: 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
5: 厂长好。
4: 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这会儿他似乎不干。嗯。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1: 哦，啊行啊，我问问他，
4: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呀，这客气啥？嗯。
2: 天平，
1: 哎，
2: 发什么呆了？
1: 这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
2: 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嘿，你这啥意思你？
6: 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7: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8: 谁是法人呢？
0: 我。
8: 啊。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们迪厅进行彻查。

0: 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了呀？哎，他害你害得有多惨，你忘了？这事儿跟山哥没关系，
1: 咋没关系？
0: 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
2: 我问你，
0: 王姐，他害你坐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哥。
2: 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山哥说他投资，我们又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0: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照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
1: 行行行，
0: 交罚款了吧。
3: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3: 你听没？还山哥山哥呢？
1: 行行行，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找他去，去。贤，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3: 我咋解决啊？
0: 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我没法解决，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4: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吗？这。
1: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5: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
6: 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

0: 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1: 咋发那么多钱呀？
2: 没事儿，心儿，这事儿我能解决。
1: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幸平关系就不好，心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心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
2: 媳妇儿，你说啥？
1: 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
3: 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喂，山哥，我们俩在富银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喂，咋还没睡啊？那我咋睡呀？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哎呀，明远，回家。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哎，向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了。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
1: 是想留着将来给明忠治病的。
2: 写出来吧。你跟贤安赚的钱都赔了，你跟贤安以后再干点啥呀？
3: 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还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来来来，不用换鞋，来。 随便坐吧。哎，好嘞，山哥。嗯，你坐这儿吧。坐。哎。霞来啦，美玲来啦，坐坐坐。
2: 媳妇儿，
3: 嗯，
2: 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3: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你不用。
2: 哎，走一个，走。
4: 我坐这个，我坐这儿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 所以，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2: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

0: 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呀？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杏儿，现在我也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小安、美玲，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我不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1: 山哥，
0: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谊。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2: 小叔呢？
0: 在里边还没起呢。
2: 小叔，小叔别睡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1: 喜花来了。
2: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小叔是谁呀？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0: 对了，刚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啊，
1: 谢谢啊。
2: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2: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1: 没事啊，
2: 多吃点。嗯。
1: 好吃啊，贵吧？
3: 贵，
2: 而且市里就一家。
1: 美玲，
4: 哎，
1: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5: 好主意。
2: 好啊好啊，开吧，这样咱俩也有免费的炸鸡吃。开吧开吧，
1: 开。来，看看吧，啊，咋样？看这个，我觉得够了，是吧？你看，你要放个柜台呀。厨房啊，你再摆几张桌子，对不对？你包括你摆个床，没问题吧？我觉得够了，你说呢？
6: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1: 对啊，对对对。行，拿着。
6: 钥匙都拿到了，
1: 租下来了。
6: 房租呢？
1: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6: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哎呀，
1: 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们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6: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的，让哥哥养着人，说起来憋屈，
1: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还有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6: 嗯。哎哥，
1: 嗯，
6: 不，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你怎么知道的？
1: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就问我好。行了，我走了啊。
4: 哎，谢谢哥。
7: 你慢点啊。
2: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严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
0: 嗯，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2: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8: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
2: 我知道，我小叔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3: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数，只多不少。
6: 山哥，
3: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
6: 嗯，
3: 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去看能挣多少了。钱，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呵呵，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6: 收下，
3: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武丁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6: 山哥，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
3: 你说啥呢？你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
6: 我知道了，山哥。还有一事儿，
3: 你说。
6: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3: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你哥是，我都不是。放心吧，就算攀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6: 雪花的面子上？
3: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
6: 嗯，
3: 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6: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3: 可不是嘛，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6: 嗯，
3: 多亏了雪

0: 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1: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2: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3: 1997年，重庆直辖市。
2: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4: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
5: 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客车开启。
6: 少搁点儿，不暴露吗？
7: 三人放手。
6: 少吗？

0: 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 小花，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老了都没法弄。
2: 真好听啊，张太好看。
0: 好看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在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2: 那个高原红。
0: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1: 是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你眼熟。老娘，
0: 放完了？
1: 放完了。
0: 来，正好。哎呦，端饺子。
1: 来
0: 来来来，烫啊，你们烫，你们烫。
3: 饺子来了。
0: 来了来了，快点，趁热趁热。哎，烫烫烫。
1: 啊，喝两口啊。
0: 哎，喝，快点喝点，
4: 来来来。
5: 妈，哎呦，哥，
1: 来你来你，
5: 美玲，
6: 哎，进来，
1: 来吧，
5: 来举个杯吧，
1: 举个杯，
3: 来，
5: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嗯，来整一下子，
5: 来，整一下，
3: 干杯，
1: 敬我们的日子啊，
5: 来，敬，
1: 来来来，
3: 干杯，
1: 哎，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妹呢？啊。
5: 雪花，
0: 他不
5: 去打雪花呢？
0: 他没去跟着放炮啊？
7: 没放炮吗？
2: 雪花，
5: 雪花，
3: 雪花，雪花吃饺子了，
8: 来了，来了。
0: 你看啥在里头呢？
1: 在里头。
0: 哎呀，
1: 等你呢。
5: 好看不？妈也有啊，好看不，爸？
1: 来来，喝喝喝喝。
5: 啥啥？好看不？好看。
1: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3: 好看
1: 吗？
3: 好看。
5: 啥啥？
0: 好看好看。
1: 来来来，
0: 快来快来，雪花，
5: 好看吗？
0: 好看不？
5: 你老说了。你是不是在哈尔滨冻的吧？
2: 高原红，
5: 哥，吃吧。
1: 妈，
0: 来来，
1: 多喝点压压惊。
5: 来，吃饺子，吃饺子。
1: 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嗯，
5: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了啊。
9: 小花，
2: 干嘛呀？看我好看不？哼，
9: 嗯，好看，
1: 好看。
2: 笑啥？
5: 好看，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
5: 真的吗？
3: 好看，
5: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1: 比春晚的好看。
2: 还说干妈就有眼光，就捧我，最懂时尚，
5: 好看。
2: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5: 过年好，知道你的这个。
2: 干妈，干妈过年好。
1: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干爸。
5: 哎，吃俩饺子。
2: 不吃了，
4: 吃了。
5: 快走，
2: 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
9: 你们不完了，
2: 快点。
5: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家拜年去。
1: 好。
2: 我的多。
7: 每年你都比我多。
3: 雪花，新年快乐。
7: 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啊。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2: 就那样吧。没感觉。
0: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
3: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4: 相约在的的的
3: 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4: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3: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东方红变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她竟然最叛逆，她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她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她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她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天天弹这个破玩意儿，
2: 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啊、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1: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吧？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2: 行了，
1: 我现在就滚！
2: 哎，
1: 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2: 儿子，
1: 你什么地点？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她进步点？我都愁死了。来，
5: 走啊，给我拿根牙签。
3: 哎，马上。啊，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的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6: 傅莹，一起来吃一点吧。
7: 你们吃，你们吃。
8: 我碗牙签呢？
7: 啊，来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4: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电话啊。
3: 谁呀？
4: 喂，
9: 大山。
10: 媳妇儿，吃饭了没？
4: 是着呢。
11: 哎呦，表现不错呀。
10: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11: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4: 行了，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11: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4: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10: 好嘞。
4: 嗯，见啊。
3: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都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12: 可不是，
3: 真是瞎了眼。
12: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4: 行了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3: 你命确实好，
4: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哎
7: 呀，淑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那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呀，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吗？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13: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7: 你看人家王菲。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
13: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7: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淑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县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这县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 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班会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呀？这一天天的。
5: 哎呀，行了，傅莹，你别一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7: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13: 哎，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5: 哎呦，雪花她哪是没有青春期呀、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是她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7: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慢点吃，别烫着。嗯，
9: 来俩鸡腿给你，下一位
3: 一对鸡翅
9: 来。
14: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进来
3: 慢点吃，
14: 慢慢吃啊！
15: 哎，好嘞，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14: 嗯，好吃。

0: 到家。
1: 我去找东方红，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2: 他还在你小叔家？
0: 思雨，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2: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3: 走。啊，
4: 怎么样，新吉的还行吗？
2: 比原来那个好。
4: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2: 谢谢小叔。
4: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2: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4: 你可拉倒吧，

0: 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啊！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儿卖炸鸡吗？
1: 那小时候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0: 赚大钱呀。
1: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2: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3: 你们好。哎，你们来了。
4: 这地儿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3: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4: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5: 我们小红花成立4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5: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4: 对啊。
3: 王雪花，
4: 雪花，
5: 说什么呢你？
3: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4: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
3: 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4: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东方红，你好好上学去吧。
3: 不是词儿。
4: 干什么词儿？哎呀，这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6: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4: 这都以后的事儿。
3: 哦。
6: 东方红。
5: 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7: 尹彪，我发现你很有大妈的潜质，你说的真好。
8: 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吃吧。你怎么就知道吃呀？哎，别，
9: 歇会儿。
8: 哎，别闹了，我干嘛呀？哎，
9: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个。
8: 不许欺负雪花。
9: 用啥来？
8: 哎，行了行。哎哎，哎，不好的事情。哦，
9: 爸，
8: 叔叔，
10: 干嘛呢？
8: 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10: 他们打我。
8: 快起来吧。
9: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也是你看我的腿。哎呦，
8: 他这是踢球踢的，
10: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8: 王雪花，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9: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8: 哎，
9: 还
8: 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9: 哎，
8: 啥好消息？雪花，你听我说啊。
9: 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10: 田叔叔，你说啥？
8: 冥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真的？真的。
10: 没有骗我，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儿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8: 当然。
10: 我要见到我哥。
11: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0: 谢谢。
12: 喂，雪花。
10: 哥。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家政。

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好，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

0: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明忠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1: 哥，
2: 嫂子，
1: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2: 哎呀，你拿回去啊！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
2: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1: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
2: 凑多少了？
4: 先陪他出去啊。这是我们家的，
2: 够不够用啊？
5: 小花阿姨，
3: 小花，
2: 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
3: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2: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3: 给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5: 谢谢阿姨，
3: 先走了啊。
6: 妈，妈，你出来一下。
2: 哎。
4: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严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你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2: 好啊，
0: 放心吧，院里家里静好。
4: 好，
1: 哥，我也去。
4: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1: 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2: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7: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5: 我也要去。
4: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谢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佳去啊，就这么定了。

0: 喂，
1: 喂，爸，
0: 明忠啊，
2: 妈，是明忠的电话啊，
0: 都在呢。好，那个，严大夫，
2: 严大夫，
3: 明忠，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等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稍等啊。
2: 喂，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姥姥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我得……行吧，行，那你先忙啊，好，他要上晚自习去，
0: 那让他上吧。
3: 建明啊，哎，明忠刚才说呀，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啊！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4: 好。严冰，你的信。
5: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妈，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
1: 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
0: 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呀，不会了。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对象能结婚了，我还有可能抱上重

0: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1: 行，花儿，你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儿去给他吃啊。
2: 放心吧，老妈，
0: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2: 虽然走的带着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冬奥
0: 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这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2: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1: 对。
2: 啊，雪
1: 花，你要记得护啊。
2: 我每天护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3: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1: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4: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3: 我有那么贪吃吗？
5: 您好意思说，我八岁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那是爷叔叔。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快查车。
4: 好，
6: 好，
4: 放心我的。
6: 电话，
4: 您都会好的。
5: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4: 添麻烦了啊。
6: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
4: 回去吧。
3: 再见。
4: 一定要听话啊！
7: 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我们再见。行了，
8: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9: 我不打算高考。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10: 爸，刚才检查都做过了。
11: 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10: 对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1: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10: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股味儿我就难受。
11: 来，张嘴。
12: 东方红，
11: 嗯。
12: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1: 你说啥？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12: 我不是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1: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13: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1: 你有音乐天赋？
12: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11: 我也支持。
13: 哥，你真支持啊！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1: 我们看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13: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11: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13: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11: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是让你吃的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他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13: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1: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

0: 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1: 嗯。
2: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0: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2: 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0: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1: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0: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2: 当作家呀？
0: 不行吗？
2: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1: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跑成那样了。
2: 你可以教我呀。
1: 可是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0: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1: 对啊，行吗？
2: 可以啊。
1: 那就这么定
2: 了。
0: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2: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0: 嗯，但愿。
3: 还有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2: 哦，来了。

0: 出啥呀、啊？
1: 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
0: 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儿来北京吧。
1: 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
0: 不行，你过来。
1: 干啥？
0: 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儿来北京上大学。
1: 嗯。

0: 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
1: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
2: 雪花也别怕，哥没事儿的。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1: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2: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0: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哥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啊。

0: 补课进去多久了？
1: 怎么得两个小时了？
0: 什么两个小时？怎么着也有十几个小时了。
1: 哪有啊？
2: 哎呀，撞得我头晕！你是？
1: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怎样啊？
1: 哎，哎，严大夫啊，那个怎么样？

0: 成功了。
1: 这，喂，燕大夫，那谁呢？明中呢？
2: 你
1: 等一下，哎。
0: 高兴高兴，
3: 咱今天喝一杯，
1: 喝一个，
4: 喝一杯，
5: 喝一杯，
4: 来。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临终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太酸了。
1: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2: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3: 飞儿，菜太多吃不了了。
4: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3: 看儿子快点把你高兴。
5: 爸，
6: 爸，妈，
5: 回来了。那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3: 小花，回来了。
6: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0: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4: 你把他劝好的
5: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啊？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得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4: 你咋说得这么好

0: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1: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0: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
1: 的。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0: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2: 哎呀，雪花，来，快快坐下，坐下，来来来，
3: 说得好啊，
2: 雪花啊，没白疼。
3: 当然了，哎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啊，
0: 我最后还跟他说啊，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1: 只靠这些天，
0: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1: 不会的。
0: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1: 你爸妈会开心，
0: 对，
1: 他们会放心。嗯，
0: 我就说，
1: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0: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一定考上大学。”嗯。
3: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呦，
0: 小事，
3: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哎
3: 呀，这奶没白吃。
2: 白吃奶都说多少年了，该吃饭吧。
4: 好，快吃饭，吃饭，
3: 快点，快点，洗手去。
2: 洗手了，这。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思雨别犯困，别打哈欠。站好，东方红。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这不，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1: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0: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2: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3: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0: 你们严肃点儿。哦，啥意思啊？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4: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
5: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2: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6: 哎呀，雪花就算了吧，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7: 咱家东方红估计落下也不少，本来呀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5: 眼边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4: 专业呢？选啥专业？
0: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要高考了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叫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2: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0: 没心没肺。
1: 实话，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0: 不求同年。
1: 不是这句。
2: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1: 对，
0: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
2: 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0: 咋可能？我一个上生，跟你们学生只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3: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啊，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4: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5: 哎，他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哎，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6: 哎，你记得那时候明中非要学医，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7: 时间长嘛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
8: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窜到音乐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呀，
2: 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一生的职业。
9: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8: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6: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2: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6: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9: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的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10: 哎，宪明啊，
11: 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
10: 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2: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8: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2: 对，
9: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这不挺好吗？
11: 我同意。
2: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11: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呀，
9: 他们能有什么？先问一下，问一下。
1: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0: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2: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3: 我赞同。
0: 你呢，东方红？
1: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0: 那我给你当助理。
1: 好。
3: 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0: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1: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0: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1: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3: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1: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3: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
1: 那你想去哪儿啊？
3: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0: 严冰，你想考哪儿？
2: 我要考明中哥那个医学院。
0: 好啊，都在北京。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12: 加油！

0: 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雨？
1: 我知道。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2: 走了。
3: 他们听我的。
1: 看看人家家长，不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2: 哎，对了，他们今儿聚的餐厅说要看中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1: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3: 行，听雪花的。
0: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3: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1: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哦，那咱们四个哥，可是就我是外人。
4: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1: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3: 咋不是你喊我呢？
4: 你喊我，
3: 颜面不错，
1: 你喊我，
3: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疯疯癫癫的。
4: 那你追她，
3: 我已经有雪花了。
4: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5: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6: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1: 啊，咋了？
6: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
5: 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
1: 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6: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5: 不是，
6: 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5: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 咱家不缺钱呐，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4: 那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

0: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甜。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1: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2: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我看师大就不错。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我还有应酬，你们聊。人都到齐了啊，进来吧。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3: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2: 啥玩意儿？通报？嗯，啥意思？
3: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2: 啊？
3: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2: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你有啥人生啊？啊？

0: 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1: 是我妈生的我。
2: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3: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2: 不是你，
4: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3: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1: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5: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4: 哎，袁大夫，你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1: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3: 去北京？
4: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
5: 教材都一样的。
0: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3: 对呀，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5: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3: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0: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6: 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2: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
3: 这
2: 么近，跟你妈一样。
3: 没啥可吃的呀，
7: 但是你去北京
3: 想
7: 啥？
2: 我比你妈什么都不知道，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1: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8: 走。
3: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我就不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了。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2: 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呀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3: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4: 你妈还有我
3: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
4: 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1: 爸，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5: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1: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5: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1: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5: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1: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5: 偏偏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那雪花学好吧？
1: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嘛？那谁天天

0: 跟他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1: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2: 舒佳，你跟他说，别以为他翅膀硬了，他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显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1: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2: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舒佳，
1: 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2: 妈，你问他。
3: 是你们先抛弃我的。哎，这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4: 丫头就是平时打的太少，
3: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重。
4: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0: 哎，舒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
1: 对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0: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4: 哎呦。
0: 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1: 我不想替她说话，那我也舍不得她走啊。
0: 嘿，
4: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0: 妈，
1: 我就想尊重雪花，她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她；她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0: 哦，合着你成了好人了？
1: 这不叫老好人，王建平。
0: 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3: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
4: 哎，行行行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1: 啊，
4: 那是她第一志愿，可她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她想去北京，她考得上吗？
1: 别听他瞎嘚瑟了。啊，对哈，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啊。咋了？
0: 自私。
1: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0: 萍萍，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0: 哎呀，严大夫，阿姨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斌妈妈确实很漂亮。
2: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这雪花的多会说话，就是比你优秀。
3: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0: 啊？
2: 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

0: 孩子。
1: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0: 小花，你帮我劝劝他。
2: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
3: 林冰啊，
1: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4: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儿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儿唠唠叨叨。
3: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5: 我的未来不是

0: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哇，
1: 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2: 了。哎，烫烫烫！
3: 小吃货。
1: 哎呦，哇，咋了，小沈？
0: 怎么了，老婆？
2: 咋了？
0: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你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4: 别吃醋。
0: 老婆，你忍着点，老婆。
5: 再来个劲
0: 儿。忍一忍啊。
1: 小婶，你疼你就喊出来。
6: 小婶，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1: 我们陪着你呢。
5: 再来，
0: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通知
5: 啊？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缓一下，下去。
0: 我
5: 来，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别动，
7: 侧贴。
1: 生了，等会儿我。哎，
6: 子宇，
1: 小沈生了，
0: 生了，
1: 快来，
0: 真的假的？
8: 你受罪了，
9: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1: 老公，是个儿子。
10: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扒的呢，
11: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10: 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样的啊，
8: 是不是？嗯，
11: 我就像美玲，啊，
10: 大眼睛像美玲，
11: 水灵
10: 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11: 这鼻子还真挺像的，
8: 是不是？嗯，
11: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10: 别让她折腾了，
8: 别折腾。
10: 哎呀，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12: 好的，嫂子。
2: 哎呀，你看笑了哎。哎呀，
10: 小嘴吹泡泡呢。
12: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8: 没事。你辛苦了。

0: 哎呀，刘星恩，哎呀，有儿子了，真好。哎，
1: 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2: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您，记得吗？坐那边。
3: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水生的时候。

0: 哦，我都以为他会疼死。眼边儿，
1: 我妈，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2: 是我儿子，我不能装的不知道吧？
3: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2: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3: 不要再来找我了，
2: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嗯，干妈，
0: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0: 疼，但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0: 那还用说？我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啊。你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了。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她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
3: 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
0: 这是咋的了？
1: 干嘛？

0: 那一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严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1: 志远还没上教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远叫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2: 思雨咋还不来呢？

0: 周后咱们呼他一下吧。
1: 好。
2: 行。那志愿咋填啊？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说下岗就下岗，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
3: 行，我
4: 告诉你，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
5: 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6: 就是这样。哎，
7: 我钱以后咋办？
8: 说下岗就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说着。
9: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10: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0: 咋这么早？这
10: 国家政府和跟进国家。
0: 我，哎，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这咋的了？
11: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0: 下岗？
10: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0: 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12: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13: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
14: 走走，找厂长说去。
13: 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15: 出啥事儿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9: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15: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9: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0: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
16: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17: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18: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9: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11: 哎，
0: 你干啥去啊？
11: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9: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16: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9: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0: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了？
11: 啊，
19: 喝点儿。
11: 哎，别喝了，别喝了，省点吧。啊，
0: 明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11: 嗯，

0: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日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舒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1: 心意明了，宪兵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这点账，一数都能算。
2: 怎么还不回话呀？不上学能去哪儿啊？
1: 你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怎么唬你半天了？
0: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说话呀！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3: 那可不一定，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争取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4: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 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这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最便宜的三十吧。
2: 撑死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小外在路边吃好了。
2: 志愿报完了。
3: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4: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这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4: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4: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2: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1: 爸。
5: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哇！洗手了吗？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我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老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0: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2: 薇薇，
0: 你这还真哭上了。你说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2: 我知道，但是你说你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又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她个无眼青。
3: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无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4: 你干啥呀，姥姥？
5: 给你缝床被子。
4: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5: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4: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5: 用你背。让你爸背。
4: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5: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啊，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

还有，那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他是不吃药。

0: 不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王献平哭鼻子了。
0: 啥？下
1: 王献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啊！
1: 你打我？
0: 你刚才不说好你啊？你还打我？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了，
3: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
3: 看，
2: 看我这么一，
3: 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我来给你认。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了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6: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

0: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看电视就选
1: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8: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他这动作时候，你爱三个外人，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4: 你再说，爸，爸，
9: 咱们俩的事儿，
6: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拆我，那都不好认。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5: 主要还我！别打我！
16: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9: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4: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7: 我愿意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9: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7: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7: 这前不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6: 那吃这个酱
9: 啊。
6: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就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2: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9: 谢谢姐。
17: 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6: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12: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6: 说是文化交流嘛。
18: 快点，
19: 来了。
18: 没拿东西吧？
19: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6: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8: 你说你胖也喘上了。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9: 这叫超短裙。
18: 好看，
20: 一个时代的穿
21: 法。你落后了。哎呀，是。
22: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7: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23: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24: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25: 我申宝坤这辈子只爱中二。
26: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27: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7: 哎，你在笑喊吗？
26: 那
7: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26: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7: 哎，麦总，姐接着萝卜多少钱？
10: 开饭店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生活。

0: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男爹当什么了？
1: 哎呀妈，
2: 我怎么当人了，还得让你混？
0: 没事儿啊，
1: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0: 你有病啊？你有什么客户？
1: 不会。
0: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都累病了。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必见彩虹。
1: 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2: 好，
3: 是去吧。
2: 这太突然了吧。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1: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2: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1: 王雪花，
2: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哎呀，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特大火灾，从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

0: 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会被抓走了吗？
2: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第二项，
3: 喝酒，一定得喝醉。
2: 第三项，
4: 出去玩，疯狂的玩。
5: 出发！
2: 哎，要不要把答案对一下？
6: 三圈那一个。
2: 怎么样？
1: 还剩几张？
7: 不要。
6: 是飞机谁安好？
2: 这边，
8: 不是，你这不两炸吗？
7: 对啊。
8: 兜四个圈啊！
6: 啊。已经过专家。
1: 那不行，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6: 忘记说
1: 对吧？我懂了。

0: 猫王今天饮料在这。
1: 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

0: 呢？
1: 没干啥呀、啊。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啊。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嗯，
1: 哎呀，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老妈，
0: 咋的了？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0: 都这么熟了，你怕？
1: 哎呦，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董方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知道打断你的腿。

0: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1: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的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儿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0: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1: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0: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1: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0: 我们一起长大。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2: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
0: 就是你懂我意思吧？童方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你说了吧，也说了，但是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3: 雪花，你别这儿！哎，他们咋来了？我叫的呀，咱们不是说要出去玩的事儿吗？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茹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4: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 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啥时候能长大呀？
3: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 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0: 小叔，你变了。我哪变了？你是我儿时的偶像啊，高大、勇敢、坚强。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
5: 你爸有什么不好？
6: 你的理想呢？
7: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6: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8: 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6: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

0: 长得好看啊。
1: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2: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0: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3: 陛下。
4: 我。
0: 来，开始。
2: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3: 施主，
4: 哎，别别，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1: 还挺像。
4: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0: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3: 那我演唐僧。
0: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5: 弟弟哥哥，
4: 哎，你不行。
0: 干啥，啊，龙皇后？
3: 我不玩了，无聊。
0: 我不玩算了，来。
3: 来。
2: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1: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6: 好，你去吧。
7: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6: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8: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
6: 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7: 那是采办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8: 嗯，没几天了。
6: 哎，仙飘，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找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哎，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8: 调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6: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找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7: 来来来来，喝酒，喝不容易，喝酒，
6: 来，干！
9: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4家。
6: 哎，看啥玩意儿？咋开车的？196家。
7: 建平，我
6: 就生啊
7: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7: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6: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7: 哦，那就好，那就好。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6: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7: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6: 行啊。
10: 黄花，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三分。
11: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10: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11: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10: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11: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宪平的打吧。
10: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11: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10: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7: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6: 嗯，
7: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6: 来，

0: 领导菜齐了，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多嘛，哎呀，吃吧。哎，嗯，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哼哼，
1: 可不呗。
0: 哎，形势所迫嘛。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1: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0: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2: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0: 开发区当副主任。
2: 你啥玩意儿？
0: 托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2: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0: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1: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2: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0: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子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2: 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0: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2: 好，那我先谢谢你。
0: 来，
3: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3: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嗯，
3: 想找一个会计。
4: 找我呀？
3: 嗯。
4: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嗯，没必要。
3: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4: 咋说的？
3: 算盘侠。
4: 算盘侠，
3: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0: 哎，方慧怎么样了？
2: 方慧啊，
0: 嗯，
2: 没来吧？
0: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得不错。
2: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0: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跟你。
1: 你先说。
0: 你说。
2: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2: 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2: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2: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2: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3: 哎。
4: 哎，老二。
3: 啊，明忠啊。
4: 挺好的。
3: 啊，好。
4: 那个。我爸妈呢？
3: 都在呢。
4: 啊，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3: 雪花告诉你啦。
4: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3: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4: 啊，能录取吗？
3: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他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4: 啊，那就行，挺好。
3: 啊，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4: 我一放假就回去。
3: 啊，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4: 好嘞，姥。
3: 哎，没。

0: 事了？
1: 没事了。
0: 好好好好，挂了啊。
1: 哎。
2: 啊？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这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3: 你这是商量吗？你这是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0: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州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3: 那我不是人呀，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0: 你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3: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0: 我说你吃软饭吧。
4: 哎呀，别吵了，咱们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0: 不是，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4: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0: 啊？
3: 你问问他
4: 啊，
3: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4: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0: 方慧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4: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0: 3000。
4: 3000呐？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呐？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啊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建明，有意见？
3: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是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4: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3: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4: 哎呦，是，这不是世故，这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倩萍啊，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1: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2: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的。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1: 我都不能要。
0: 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1: 是是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

0: 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1: 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否定，可你也是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吧？你本本分分的，你敢说对老婆孩子问心无愧？你没本事出去赚钱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还不允许别人去赚钱？
2: 杨大山不怕坐牢，我不管。那舒霞呢？舒霞是他的会计，那是有连带责任的。
3: 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4: 这歌好听，哎，你把放出来呗，我也听听。
5: 这样。
6: 生活的压力是怎么这样？哪一个重要？我是真相。
7: 这谁唱的歌啊？
0: 他怎么知道？
7: 哮喘，我是一只小小鸟。
8: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呀。她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哎呀，我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4: 你不是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吗？你没跟属下说呀？
8: 我没说。
9: 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4: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通知开发区副主任了。
9: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嗯，现在这么看呢，那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乞白赖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4: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吗？
8: 他们有啥事求啊？没有。
9: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10: 彩萍，
8: 嗯，
10: 我跟你说个秘密。
8: 嗯，
10: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8: 嗯，你说。
10: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8: 嗯，
11: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12: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你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11: 这些我都懂，可这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在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0: 哎呦！
1: 小霞。
0: 哎呦，宪平啊！
1: 你咋了？啊？
0: 我喘不上气。
1: 你？
0: 哎呀，我这心脏突突。
1: 走走走，上医院。
0: 哎呦，动不了。
1: 没事，我来背你。走。
0: 哎呦。
2: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2: 稳着点。
0: 哎呦，这坑一过我这心里，哎呦！
2: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0: 我哪知道？
2: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0: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3: 哪儿不舒服呀？
0: 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3: 多久了？
0: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3: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3: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
1: 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4: 淑霞。
0: 方慧，你咋了？
4: 你是咋了？
5: 晴儿，半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走了。
5: 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6: 啊，
7: 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1: 沈霞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7: 怎么了？
1: 先进屋说吧。
7: 哎，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1: 您先进。
3: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0: 确认说不是心脏病，不是，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没检查出来呀。哦，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
1: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对属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不想更年期呗。
2: 杨思雨，
3: 那是我的。
2: 东方红，
4: 我，
2: 严冰，
5: 我的。
2: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王雪花。
2: 王雪花，没有。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5: 我找了一个。
2: 外边榜上有你名字吗？
5: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2: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5: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 人家只要十个的话，十一个过线，你也只能选十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的同学，孙诗玥。
2: 孙诗玥。
5: 再下个同学。
6: 孙诗玥。
5: 刘俊东。
6: 我就是。
5: 刘俊东的。
2: 刘俊东有。来，再下一个。
7: 雪花，
5: 让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7: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线了三分。
6: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5: 赶紧去看看。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0: 巧剪金
9: 刀琢毫厘，
10: 锻造美好生活。
9: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去让了3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
3: 王雪花，找到了，找到了！
4: 啊，这个同学，
5: 你看看是我名字不？
4: 你连你名字都不知道了？
5: 就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5: 就是。
1: 意思。
4: 雪花呢？
6: 他没来吗？
4: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他。
7: 他要干啥？
4: 没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6: 甭管了，先去吧，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也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严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为雪花的理想干杯。
2: 来，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看书呢？
8: 嗯。
7: 哎，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8: 妈不在家呀？
7: 她买菜去了。
8: 买的咖啡呀？
7: 啊，我顺路买的。尝尝呗。
8: 这个勺啊，
7: 啊，
8: 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7: 哦哦。味儿对不？想去亚大山那工作吗？去吧。

0: 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

0: 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
1: 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知道明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块，我也知道。
0: 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太自私了。哎，
2: 宪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
0: 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
1: 是我想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哎，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啥出息了。 你别嫌弃就行。哦，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苗。

0: 干嘛呀？
1: 你小叔跟刚从深圳回来那块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
2: 全是皮夹克，戴着大蛤蟆镜，
1: 骑个大摩托。
3: 那雪花骑那摩托还把胳膊摔断了。
4: 我小叔变了，
2: 变得跟我爸似的。
5: 叔叔，
6: 小凯，
7: 你干什么？
6: 我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只是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啊？韦相如，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
4: 这，咋回事？
3: 咋回事啊？
4: 这突然断了呢。
3: 你快！
1: 这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4: 哎呀，刚看到要紧处，什么破玩意？
2: 哎，这样，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机拿来。
4: 行。
3: 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回事啊？

0: 快来尝尝，
1: 嗯，多不要驴呢，
2: 是吗？嗯，我感觉淡了点，
0: 淡了，
2: 嗯，有点，
3: 炸太过了，回去再小点，
1: 妥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0: 我们还有急事，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我说的是亲生父亲。你的血型是
1: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不接呀，
3: 女神没人接。咋样啊？
2: 没人接。
3: 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2: 思雨呢？嗯。思雨呢？思雨没回来呢吧？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嗯。
4: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不会出啥事儿了吧？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咱俩咋去啊？让干妈知道就麻烦了。那我去吧，你去看看吧。
2: 他去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那我现在就去。
5: 叔叔阿姨，哎，思雨在家吗？我们也刚回来呢，走。
2: 思雨，思雨，你同学来找你了。
5: 他不在家。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吴永吉还在，他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显然没有回家呀，去哪儿呢？
1: 他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他看录像呢。
0: 我去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他呀。他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我多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2: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
3: 知道。哎，
2: 他没回家吗？
4: 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2: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罗文红跟他玩。
3: 不会出什么事吧？

0: 有消息吗？各个方面的人正满世界找呢。
1: 我跟警察也说了，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2: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啊。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的。咱思雨会自己回来的。

0: 有消息了吗，林子？阿姨，素玉回来了吗？ 发生啥事儿了？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然不然跟你们玩的。对呀，我们也没吵架呀。那天就在严碧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的，那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
1: 思雨不会被绑架了吧？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早就应该来电话了。思雨，思雨去哪儿了？别哭了，儿子不会有事儿。
2: 冷静点，我再去想想办法。
3: 老板，
4: 哎，那边坐。
2: 哎，好嘞。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啊，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哎，
4: 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了，一有钱都被人盯上了呀。
2: 不给孩子积德呀。
3: 听说呀，方慧已经住院了，
2: 是吗？
3: 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下。
1: 来，吃一口，就一口啊。

0: 哎，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能不着急吗？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1: 那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
0: 杨总，方慧咋样了？输液呢？
1: 咋回事啊？
0: 没头绪。
1: 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儿了？
0: 家里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
1: 跟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0: 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1: 如果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0: 你们去看看他。
1: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
0: 啊，好。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儿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了，过两天就能回来了。嗯，舒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 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子，是吧？
1: 对，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她不着急上火呀？
0: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1: 就得啥事自己扛着。
0: 啊？
1: 我喂你吃点饭。
0: 吃点，吃点，来，我给你搭膳喂的好。来，好，这个，嗯，银耳汤哎，喝一点啊。

0: 是小人为娘子净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哎呀。

0: 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想啥呢？

0: 菜呀、啊、又涨价了。哎，咱们呢，量要保证，价格也得涨点了。
1: 你做主吧。
2: 干妈，嗯，水花，吃饭了没？
3: 刚吃完。
4: 收拾东西了吗？
3: 我老忘了收拾呢。
5: 妈，我吃饱了。
1: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0: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1: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啦？
1: 没咋。
0: 那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来，自己忙吧。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要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呀、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怎么盖不上呢？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嗯。人上来还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雪儿吵架了？
4: 没有。
5: 金风冻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前进的春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二十四与家人好。
0: 哎，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啊？
6: 对，
9: 妥了，攒一齐了。
0: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9: 谢谢。哎，都别忙活了，既然咱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79年5月30号生日。
10: 我叫段玉，
11: 来自杭州。
10: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啊，他是
12: 丧尸如命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10: 我是79年6月23号出生，
13: 我叫王雪花。
0: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3: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0: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3: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这下雪了，
0: 真的啊，
13: 我是80年运。

0: 1月出生的。
1: 那你最小嘞？
0: 哎，同学，这干什么？
2: 我想上去送点东西。哎，
0: 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2: 好嘞，
0: 去登记去。哦，
2: 知道了。
3: 王小花，给你吃个苹果啊。
1: 谢谢。
3: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0: 你怎么来了？
2: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放包里了。
0: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2: 一天最多吃两个，吃多就有罪。你床收拾了吗？
0: 还没有啊。
2: 我帮你吧。
0: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进来吧。这个床。
2: 这个。啊。
0: 来，给你巧克力，小心儿的。
1: 谢谢。
0: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1: 谢谢。
0: 巧克力，
1: 巧克力。
0: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3: 他不是我男朋友。
1: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3: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2: 好了。
3: 那你回去忙吧。
2: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3: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2: 行，走了，再见。
1: 小花，他太帅了，
4: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1: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啊？
3: 真不是，我俩一块儿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1: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3: 真的啊？嗯。有啥好处呢？
1: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
3: 曹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啥？你不激动啊？
5: 你好激动啊！
3: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5: 等我。
3: 啥呀？不等我？
6: 你是不是缺心眼？
3: 你咋了？这啥呀？一个个的。
1: 雪花他有口无心的，你别生他气。雪花他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他吗？
7: 1998年9月17日。对了，你今天去医院了？
8: 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儿。
7: 怎么样？
8: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儿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9: 哎呀，这丢孩子的心情啊，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中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啊！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8: 南川什么？
7: 哎，对了，杨大山呢？见着了吗？哎呀，
8: 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9: 也够可怜的。
7: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9: 会不会给拐走了？哎
8: 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那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9: 那离家出走了？
7: 可为啥呢？那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

0: 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1: 跟太阳上说了吗？
0: 我们如何来评价？
1: 姐姐，她叫东方红。
0: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他本身作者，
1: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0: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1: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2: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1: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2: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1: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2: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1: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2: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1: 被拒绝了。
2: 到底谁啊？
1: 明中哥哥。
2: 雪花知道吗？
1: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1: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2: 这杨大山呐，几天几夜都没睡了，
3: 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4: 来，吃一点啊。

我紧张，刚跟你做好的成绩。

0: 燕萍，你不去吃饭去啊？我不去了。燕萍，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我不在家，雪花心粗。 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1: 林冰，啊，咋不去吃饭呢？
2: 我不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爱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小苏同志，
8: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9: 哦，
7: 想起来了。
9: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7: 这是你啊？
9: 是我。
7: 真漂亮。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1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7: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8: 我离你远点啊。
9: 有车不骑，我奇怪
11: 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林冰，
1: 啊，
0: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我也不饿。林冰，你说四姨会不会死了呀？
1: 你别胡说。
0: 那这么多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1: 雪花，思雨跟东方红，你喜欢谁？
0: 喜欢谁？
1: 嗯，
0: 他们俩我都喜欢啊，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0: 我现在还没想谈恋爱呢，而且我也不会谈恋爱。
1: 那如果你想谈了，他们俩你选谁？
0: 他们俩。没想过一定要在他们俩当中选啊。
1: 那你有其他喜欢的男生了？
0: 没有。选什么选呀、啊、思雨现在生死未卜，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谈这个合适吗？我只希望思雨还活着，能够平安回来，咱们四个还在一起，小红花还没散。
1: 你说的对。

0: 我们四个还在一起，不要散。我希望你们都幸福。
1: 我前段时间不忙嘛，哎，我这边反正还行，你别挂，你先别挂。哎，那个，我就想说，哎，我发现我这次，哎，你先别挂，先别挂，我这次啊，肯定回去，啊，我肯定回去。好，好，好，知道了。我先有事儿，回头说吧，啊。

0: 喂。
1: 喂，阿姨，思雨他有信儿吗？
0: 还没有。
2: 谁呀、啊？谁的电话？
0: 雪花，来问思雨的。
1: 那他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0: 思雨有消息你也告诉我。
1: 你也注意身体。
0: 怎么样？
1: 我挺好的，放心吧。周末回去看你。嗯，挂了。
3: 思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那些日子经常会想起班长郑文，他死了，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了。我担心再失去一个伙伴，失去一个挚友。

0: 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加个塞。
0: 没关系，谢谢。明忠哥哥为啥拒绝你？
1: 他刚上大学，病还没好，可能有点自卑吧。
0: 奶奶现在不都好了吗？去追啊。
1: 我本来想考他那个医学院的，上一个大学多好，但为了我爸，不是也没去成。明忠哥他那么优秀，每天可能有很多女生追他，我还不在他身边。
0: 写信呗，反正到时候暑假寒假就见着了。
1: 我没啥信心。
0: 得有信心，怎么说都是一个地方长大的，肯定比外边人有感情吧。别放弃。
1: 哎，你还好意思劝我？我看你还不如我呢，胆子那么小，跟表白都不敢。
2: 小花，你高中谈过恋爱没有？
3: 没有。
2: 那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3: 喜欢的男生啊。哎呀，
2: 行了行了，我不问了。以后呢，你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的。况且咱们学院的帅哥这么多。快快，太阳升在哪儿？
1: 得抓紧啊。
2: 那女孩谁呀？
3: 她也是我们好朋友。
2: 她女朋友啊？
3: 不是，东方红没女朋友。
2: 东方红，坐呀。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宿舍二姐段誉。
5: 你们好。
4: 东方红，
5: 你见过了。
4: 这严彪也是我好朋友。
6: 你好。
5: 我二姐好看吧？
1: 嗯，漂亮。
5: 雪花，别夸我。东方红，
1: 说话呀。
0: 说啥呀？
5: 我二姐好看不？
0: 对不起，我不会看。
5: 你说你傻不傻？哪有这么直接问的，把人都吓跑了。
1: 服了你了，雪花。东方红让我跟你说，不要给他找女朋友了。
7: 作为旁观者，你是不是也觉得雪花一点都不喜欢我？

0: 雪花她一直很单纯，她如果喜欢你的话，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1: 可你记不记得那次唱歌比赛，我分明感觉她喜欢我。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舞蹈跳得好，你教我，她嫉妒了，她还生了我好几天气。我就一直在琢磨，他对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仅仅是那种亲人或者是朋友的感情吗？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睡，一起学习，没有一天分开，你信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这样？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的，她开心我就开心，他伤心我也跟着他一起伤心，甚至有时候他惹我生气我都无法一直去想他。
0: 我理解你这种感觉，就像我想明中哥哥一样，每次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全是他。
1: 我相信他也离不开我，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还无法体会那种没有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他怎么会把你介绍给别的女生？
1: 哎，雪花就是个傻丫头，她可能还不了解，就那种感情吧。
0: 嗯。
1: 我之前一直不敢，就是怕她拒绝。但是我现在不想等了，我要表白。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而失去她。
0: 那你想怎么表白？准备唱哪首歌？
1: 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雪花。
0: 记得好。
1: 那什么时候表白合适啊？
0: 晚上食堂放饭前，那个时候宿舍人多，而且夕阳西下，景也美。到时候我先去宿舍看看雪花到底在不在。
1: 嗯，
0: 如果在的话，雪花有件红色的外套，到时候我就拿着它在阳台，你如果看见了就直接开始唱。
1: 行。
0: 你还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我上去了，你等我信号。
1: 嗯。
0: 嗯，如果我两分钟还没下来，就说明他在，你就直接开始唱。
1: 知道了。
0: 小花，
2: 嗯，
0: 你红外套呢？
2: 红外套，大班级了。
3: 来，去吃饭，吃饭啊！

0: 雪花，我。
1: 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干嘛去了？你说话呀，你妈都急住院了，你知道吗？

你不考虑我们仨，你不考。

0: 你说话呀，你要急死我了，就想踹死你。
1: 行了，雪花，思雨不想说就别逼他了，他肯定有理由。
0: 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做？置所有人于不顾。你妈都急得住院了，你爸头发都白了，我们仨都以为你死了。
2: 雪花，今天东方红想向你表白。
1: 严冰，
2: 你别拦着我，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想向你表白，他一直都喜欢你，想跟你成为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你表个态吧。
3: 我外套落班里了，我去拿一下。
2: 雪花，

0: 雪花，你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想向你表白，但是怕你拒绝他，就连朋友和亲人都做不成了。
1: 雪花，你为东方红想一想嘛。谈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谈恋爱每天做啥呢？就是每天一起吃饭。
0: 一起逛街，一起上自习课，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如果你见不到他，就会很想他；他见不到你，也会很想你的。我跟东方红一直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只是没有分开过。我也不知道分开了会不会想。
1: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难过？
0: 不知道啊，我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经验，说的这些也都没有发生过。你让我谈想法，我怎么谈啊？反正我今天算是把东方红的心里话跟你说了。认真的想，没有经验不怕的嘛。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躺在床上，你想想，你脑子里是谁？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更喜欢谁？这些你总是知道的吧？ 或者你就想，你有没有心动过？

0: 下决心表白了。
1: 早晚的事儿。
0: 那雪花这态度算是拒绝吗？
1: 不算。他从小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硬气很霸气，其实遇到事情还是喜欢逃避。
2: 那你觉得他这次在逃避什么？
1: 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和关系，说白了就是太熟了。
0: 那你还挺乐观的。
1: 不然呢？怎么？你是高兴看到他接受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拒绝我？
0: 咱们俩一块长大，也算是朋友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面对自己，面对关系了。咱们四个人抱成团的时候，那别人都是外人，你一定是我朋友。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会拼了命的去帮你。
1: 我也会。
0: 但是，如果追雪花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0: 我不知道，
1: 杨思雨，你不用在这跟我卖关子。雪花跟我什么关系？你心知肚明。
0: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就好，
1: 雪花是我爸妈的干闺女，吃我妈奶长大的，而且我俩家长在我俩小时候就说好了，将来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2: 什么时代了？指腹为婚啊！
3: 你再说一遍。晚上一个人躺床上的时候，想的是谁？更希望见到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我怎么想的是我小叔呢？
4: 小花，小花，有人找你。
5: 陆八红啊？
4: 不是，又来了一个帅哥。
3: 行啊，雪花，没事，都介绍吧。
0: 你俩打架了？谁呀？谁敢欺负你们？我找他去。
6: 雪花，跟我走。
0: 跟我走？
6: 去哪儿啊？你别管。
0: 跟我走，跟我走！干嘛呀？你俩疯了？是不是都喝多了？
6: 雪花，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0: 我今天这么问你，你都不说。
6: 因为，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7: 来，多吃点，多吃点。好了，够了。哎呀，多吃点儿。你呀，食堂里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算有福的，你想吃点啥，姥姥就给你做。明中可就不行，哎呦，那么大老远，他又省着。哎呀妈，2年就回来了啊！
8: 哎，是啊，2年。哎。
7: 我给他寄的那个牛肉酱，嗯，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9: 哦，收到了。那个，昨天明中打电话跟我说了。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啊？
7: 都给忘了，你这
9: 店，你这我
7: 上岁数了。
9: 咋了，雪花？咋的？情绪不高啊？啊？
7: 没有啊，挺好的。
10: 你这叫挺好的呀，嗯，也不咋呼了。这按理说你刚上学，那肯定得回来先白活白活大学的事儿啊。
7: 就是啊，
10: 你这属于不正常，这个，哎。

0: 我记得你小时候啊，跟一男孩似的，天天的就围着我们转，小嘴叭叭叭说个没完。你看你现在，啥都不愿意跟我们说。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年龄啊，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秘密和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嗯，有代沟，这个妈懂我。
1: 哎呀，妈，没有，你说啥呢？
0: 那咋的了？啊？
1: 哎呀，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我就告诉你了。是思雨的事儿，他就跟我一个人说了，不让我跟别人讲。哎呀，我最讨厌听别人秘密了，别在心里难受。
0: 哦，不说。哎呦，你那个千万别学思雨离家出走啊，把你方慧阿姨吓坏了，现在她都没缓过来呢。
1: 我都快急死了，更何况她妈呢？
0: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什么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可以去跟身边朋友说，但是不能离家出走。
1: 你放心，妈，我是你们亲生的，我咋会离家出走呢？
0: 思雨知道他不是杨大展亲生的了。

0: 怎么了？大山呢？啊，他去房产局了，应该快回来了。走，回家坐。哦，
1: 我不进去了。芳慧儿，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精神状态好多了。
2: 思雨回来了，我还有什么病啊？什么病都好了。
0: 思雨没跟你说为啥离家出走啊？他就说他出去散散心。
1: 没说为啥散心去？
0: 怎么问都不说，大山不让我逼他，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心事，孩子不想说，你再问他也没有用，只要他平安回来就行了。其实我知道思雨为啥要离家出走，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将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为啥呀？思雨他。 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了。

0: 你说睡了？
1: 猪，这么早就睡？

0: 刻画你的衰老，展览你的伤口，因为我就是……
1: 谁呀？啊，
0: 哟，我，你这个，你咋了？你饭店今儿不去了？
1: 还早呢。
0: 哎呀，哎呀，哎，我给你准备，我咖啡吧。
1: 不行不行，我可喝不了这玩意儿。
0: 这一看你就有话跟我说呀。
1: 没人呐，咋了？这东方红自从上大学住宿舍，玉珠就搬到他那屋去住了，跟我分房睡了。你
0: 俩吵架了？没有啊，他就说我打呼噜，他睡不好。哎，一块睡了20多年了，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其实他打呼噜比我打呼噜还响呢。
1: 那是为啥呀？
0: 你说。
1: 是不是？哎呀，那不会。
2: 你说咱们这条街谁不认识谁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找谁去啊？他就是嫌弃我了。要不然啊，肯定就是外边有人。
3: 胡说八道！我哪有人？你看我像有人的样子吗？
2: 你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你不去医院看看呀？
3: 我还真找一个大夫给我看了看。
2: 嗯。 他说我没什么毛病，好像就是心理和精神方面有问题。精神病更难治啊！我说我怎么弄了好几本书看，都没什么作用。你找啥书啊？
4: 医学上的书呗。不然你以为什么书啊？我跟你说啊，你别乱看啊。
0: 你咋不睡啊？你想啥了？嗯，我在想啊，
2: 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0: 我说的不是感情。
2: 不是，你这瞎说啥呢？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刘思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吗？
1: 那就有点小啊。
0: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1: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2: 不是我咋逃避了？
3: 没事，我教你。
4: 王安红，
5: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的手环戴上去。
4: 天天帮雪花倒热水啊？
5: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起来，少装！哎呀，你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你骗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呢，你闹哪样啊？这是啊。
2: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
1: 啊？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哪有女人？我二十四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3: 为什么要送到学校？周末不用回来值日。
4: 上周九花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两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3: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2: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3: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4: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兄妹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0: 走一边去吧，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3: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呀。
0: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谁能给她幸福？除了他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他真正的幸福。
3: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他幸福呢？
0: 你脑子进。

0: 水了吧？你哪伙的你？
1: 不，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0: 滚你的道理！
1: 这么暴躁，更年期。
2: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0: 啊，
2: 我给你把着，你摔不了。
0: 好。
2: 你小时候咋不学自行车呢？
3: 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
2: 你还怕挨揍啊？
3: 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得挺疼的。
4: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3: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2: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3: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啊？
2: 没事吧？我跟你说，
3: 你啥时候松手的？
2: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3: 我真的自己会骑啦？
2: 嗯。
3: 再来。
2: 来。
5: 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
6: 啊？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啊。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的。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
0: 找媳妇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
6: 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
4: 息。阿姨，
0: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啊，
4: 我爸刚给我买的。
0: 哦，好看，你这要干啥去？
4: 哦，我找雪花。教他骑自行车去了，他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
0: 哦，好。啥意思啊？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哎呦，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0: 打小我跟你宪兵叔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儿。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
1: 嗯。
0: 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啊？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谢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这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1: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呀？我得跟你宪兵叔说去。
1: 哎呀，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0: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
1: 哎呀，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从小挨毒写揍啊，他听他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跟宪兵叔说了，宪兵叔是不是得生气？他是不是找雪花？他俩再有矛盾，到时候雪花知道是你告状，是不是还得生你气啊？
0: 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儿子你自己多用点心，你别到最后杨思雨再跟雪花好上了。
1: 不会的，雪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0: 这还像我儿子说的。
7: 马上到站了，该下车准备下车啊。
1: 啊，林俊生找我说是调动工作的事。
0: 哦，那好事啊，别耽误你。哎，咱俩一边走一边说。
1: 啊，快说，啥事儿？
0: 哎呀，这东方红不让我说，这怕你发脾气跟雪花吵架，你别。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不发脾气，我这多大岁数了？再说了，这雪花已经这么大了，这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动，我不发脾气。我知道舒霞去阳台山公司上班了，别的我不管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就这事儿啊？
0: 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这。
1: 哪儿到哪儿啊？这太早了吧，这也啊！
2: 早啥呀？这一转眼就毕业了呀！
1: 哎，你跟舒雅得答应我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0: 好好，
1: 这他们小时候就定下的事情，你们两口子亲口说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还有咱两家啥关系啊？火烧不化，是水淹不灭的关系，对不？
0: 亲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及，对吧？啊，我先走了啊！
2: 你去忙，
1: 哎，好，
0: 你
2: 记住了啊！
0: 哎，好。
3: 找我，不要跟雪花在一起。为什么？你不合适。
4: 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
3: 我跟雪花两家的关系你清楚，雪花家跟你家的关系你更清楚。小时候是因为雪花仗义看你可怜才拉着你一块儿，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她挨了多少揍？ 你还想现在再因为你他跟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吗？你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结果的。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4: 要是我不退呢？
3: 那我们就一刀两断。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过来，我教你弹。
1: 我可学不会。
0: 咱以后别骑自行车，别跳高了，多看看书，练练琴。
1: 那不行，我喜欢骑车，喜欢体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体育就好。哪年运动会我不参加呀？一参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弹琴我就不行，唱歌都跑调。你忘了上次你们怎么嫌弃我的了？

0: 怎么好？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1: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1: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好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别拦我！
8: 别拦我！
9: 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彼此爱，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1: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1: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2: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好吃
1: 的。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我给你打点水。
1: 啊，谢谢。
4: 你把守护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啊。
2: 嗯。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2: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2: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2: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4: 你咋知道？
2: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4: 现在开始也不晚。
2: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4: 那我就一直追。
2: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4: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在等你啊。
1: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5: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
1: 嗯，很好。

0: 好久都没吃包子了，
1: 着什么急？
0: 好吃啊！
2: 好吃吧？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0: 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1: 因为你从小吃到大，咱们吃不够呢。
0: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1: 你跟你妈说了？
0: 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了？
1: 我看那些大人，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0: 那你咋想啊？
1: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0: 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对你绝对比亲儿子还亲。
1: 亲不亲生有那么重要吗？那我那个亲爹不也就贡献了个细胞吗？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0: Thank you.

0: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我那个。
1: 跑啥呀？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0: 你一直没吃啊？
1: 等你啊，赶紧吃吧。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现在啥样以后还啥样。

0: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哦，让我给东方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2: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行车，还天天给你送牛奶。
3: 而且，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2: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来看，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儿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儿，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原来你把钱藏在这里啊！赶紧的，去派出所。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1: 报警啊！这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哎呀，
0: 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的，
0: 这太麻烦了。
2: 傅莹啊，爸，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3: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2: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1: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2: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1: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3: 对呀，警察咋说的？
2: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3: 对对，
2: 是
3: 应该能抓着。
2: 那咱就等信儿呗。
3: 等信儿。这又是咋了？啊，吓着了？
2: 呀，他那像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1: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2: 就这样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哎，找来着，
3: 碰着贼了呢？你说，
4: 围着你。
5: 哇，可以啊，你们，
4: 你看我站着。
2: 怎么不行动啊？
5: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2: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5: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2: 追啊，猛追！
5: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她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她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她。你还要我做啥呀？
2: 追女孩得浪漫，
5: 浪漫，
2: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5: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有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2: 算了，朕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咋回来了？
6: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2: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7: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啊，用钱的地方多。
2: 我没说不给，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6: 行，我。
8: 哎，张警官，
2: 你等会儿。
8: 常警官，哎呀。
9: 哎，你好，
2: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9: 小偷是抓着了
2: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9: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10: 哎呀，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的。
11: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12: 啥录像带？违法？
10: 据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12: 啥录像带？
10: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2: 违法录像带？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人看那玩意儿，我们家不可能看那玩意儿。

0: 是我的，你红妆拔到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
1: 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2: 行了，想开一点啊！哎呀，
1: 你说这录像带是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0: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呀，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1: 他们谁让你说？对，让他们说去。那玉树啥人，咱们又不知道，是不是？
0: 那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骨子里是个流氓呢。还说人杨大山是流氓，人杨大山顶多也就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 没他这么下流啊！行了，
3: 傅莹，
0: 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了，他不让。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他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3: 傅莹真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4: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来的。嗯，
3: 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的。嗯，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4: 得销毁。
3: 你说你是啥情况啊？咋不告诉我呢？我还不是因为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吗？倒霉啊，小偷给偷了。我跟你说啊，不用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给你离婚的。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2: 你快拉倒吧你！
3: 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5: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3: 为啥呀？
5: 看了就抓呀？
2: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人家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3: 我想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5: 小花，
2: 嗯。
5: 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我主要想练练日语。在日本团啊？对。你能学吗？爱してる。啥？白色。我们都约好了。再说一遍。爱してる。
6: 啥意思嘛？那句日语到底啥意思嘛？
5: 你猜。
6: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5: 我爱你。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杨思雨。
3: 哎呀，不是穿成重量吗？啊，不重要。你说酿得那么熟了，重要的是你得化妆。哎，
4: 我觉得老二说的对，你得化妆，化得血漂亮。
5: 贤玲，你重视这次约会？
1: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2: 咋化呀？
0: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乱了，
0: 还有你的眉毛也是。不过你放心，我帮你搞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四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这是你宿舍呀？
1: 我知道的嘛，我找起找人。
2: 哪个宿舍的？我这跟你叫啊。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3: 大妈，我真有急事儿。哎，
1: 到你新宿舍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儿。这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0: 喂，杨思雨。哎，
4: 正好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
0: 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4: 他没回来。
3: 没有啊。

0: 没事吧？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你没事吧？
1: 你一直在这等着？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了。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重视的。

0: 别动，你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忘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走。坐后边。报警了。瑞灿。
2: 我找222的王雪花。
3: 她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她，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宿舍的人，快！
2: 小花去哪儿了？
4: 她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她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找她有事儿啊？
2: 我帮她抄了笔记，打算给她。
6: 我帮你给了。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6: 哎，
3: 快！
6: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早点熄灯啊！哎。我说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快。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3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一天3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1: 完了，过10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3: 那咋办啊？
1: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我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了，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这药吃了，可犯困。
1: 哎呦。
2: 我。媳妇儿，咋回事？你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2: 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2: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2: 你胡说啥呢你？你给我呸！啊！快点，你给我呸！
1: 呸！
2: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2: 对。
1: 哎呦！
2: 媳妇儿，你呀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2: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那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干嘛想那么远呀？
2: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1: 嗯。
2: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那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1: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是恋爱自由。
2: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1: 封建社会呀，还兴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2: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1: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2: 他是杨大山儿子。
1: 杨大山儿子咋了？
3: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2: 啥玩意儿？
1: 费电。哎呀，
0: 四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不？全是素菜，清汤寡水，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生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醒醒醒！快醒醒！咋了？
1: 雪花一晚都没回来，不会是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吧？
0: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
1: 其实他们俩从那一起长大，就差说破了，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2: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
3: 机会来了，就算
1: 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2: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3: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
2: 啊？他是不是回家了？
3: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2: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
3: 就算约会也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你们俩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俩，你昨晚干啥去了？
2: 我
3: 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是吗？
4: 你们俩过夜了是吗？冯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2: 东方红，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咱俩昨天没发生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呢。
4: 而且，解释他会信吗？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2: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啊？
4: 那我去跟他说。哎，别。
2: 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我害怕跟他打架。但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东方红，
3: 别管我。
2: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3: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底下谈情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教他骑车，教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不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
2: 今天是你15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0: 今天是你18岁生日，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
1: 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
1: 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老婆，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知道我不是流氓，你知道的，老婆。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你看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老婆，我爱你。
2: 干啥呀？一人老实劲儿，肚子花花肠。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触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2: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

0: 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昨天，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3: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
4: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的监管短板。
3: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5: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3: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5: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3: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 此外，专家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较大的影响。新规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
5: 对于你做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事项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事项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

0: 已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事项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补齐美丽中国建设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短板划定了路线图。
3: 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56%降至30%以内，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覆盖率要达到100%，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指标到2030年要大幅降低。规划紧盯固体废物环境监管的痛点、难点、堵点，着力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在开展非法倾倒处置、溶洞垃圾、临时高库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中，运用卫星遥感、人工智能建立智能监测网络，对危险废物开展全过程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推进 5G 规范化建设，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强化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和利用处置一码贯通、实时可追溯信息化监管，全面实现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轨迹实时追踪。针对新能源退役设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新兴领域，将加快完善回收处理体系，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专家介绍，我国每年产生固体废物超过110亿吨，历年堆存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吨。固体废物污染点多面广，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必将推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治难点、补短板、强弱项。
2: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水质保持在2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痛点，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

0: 务管控等四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0: 互联网基础资源可以为网络提供命名、寻址、链接、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是使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支撑。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明确了六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要求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实施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工程，加强.CN 国家顶级域名运行安全保障，构建务实主动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可以达到28.04%，刷新了该类器件之前26.4%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于传统的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有望未来应用在诸多领域。该成果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
3: 它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
2: 据了解，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的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4: 可以用到便携式，然后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一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2: 未来这种发电材料也许会出现在车窗上或是我们的背包上，还有望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1: 昨天正式迎来初伏，老话说夏至三更便属伏，这是融合了干支纪日与24节气来推算三伏时间的一个核心口诀，也是我们华夏先民古老智慧的结晶。
0: 三氟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氟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

0: 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
1: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0: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1: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十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三十天或者四十天。
0: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六十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2: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高铁亲子客流不断增加，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
3: 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动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时，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4: 哎，小心头，小心头，
3: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并未注意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
5: 干啥呢？大人在哪里啊？没看到啊？大人呢？大人在哪里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坐火车到哪里？
3: 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6: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7: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3: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2: 记者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教程，误导了不少网络受众，也给未成年人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3: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8: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

0: 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多家媒体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3: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穆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2: 美军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

0: 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0: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综合俄媒报道，莫斯科时间14号17:48，北京时间22:48，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莫斯科时间14号20:52，北京时间15号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按照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昌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

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

0: 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取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7月15号，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区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治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办法，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14号，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2: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

0: 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五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4: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5: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6: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4: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教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7: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1: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5: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4: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8: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9: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炫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10: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4: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5: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11: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2: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4: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10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

0: 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环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参赛者和游客的目光，同步带动赛事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
0: 作为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的核心赛事，本次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覆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外籍参赛选手近200人，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程度持续领跑国内越野赛事。
3: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崇礼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赛道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
4: 赛事创造的媒体关注量已经在中国以外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地方也开始注意到这里，比赛组织的非常有条理，这令人印象深刻。
0: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与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
5: 崇礼这边天气很好，不像我们那边，我们那边很热。在这边山上的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6: 这次我挑战这个168，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景色，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的美景。
0: 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
7: 按照我过去的经验来备了我们的品，但是我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已经跟公司紧急在调运产品过来，
8: 非常的火热，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这场展会和一线城市的马拉松的这个氛围，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9: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2: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怎么样？昨天记者来到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地探访。
10: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 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

0: 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1: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人家好。
2: 我们一到这儿都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0: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到人。
3: 我们建立了安置长这个群，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咱们在所有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0: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3: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1: 都挺周到的，挺好挺好的。收拾家家好啊，拾掇拾掇好，重新开始吧。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4: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截至14号，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
5: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6: 该线全长17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0: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7: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0: 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8: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5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0: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9: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8: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0: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时至16号15时，承德市、唐山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雨天

0: 具体来看，今天夜间至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至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日前，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首次满载驶入渤海湾，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稳步推进阶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的作业前沿，在我身后的就是即将要靠泊的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这是继今年5月首艘40万吨货轮满载靠泊以来，曹妃甸港区迎来的第二艘满载巨轮。
3: 本次靠泊应用了曹妃甸海事部门和曹港矿石码头联合搭建的40万吨船舶通航安全综合评估系统。该系统搭载成潮智能预报、潮汐预报点潮位、航路评估等评估模型，从多维度为40万吨满载船舶安全靠泊提供数字化、智能化保障手段。
4: 我们在首艘成功靠泊保障经验基础上，依托超大型船舶通航智控平台，实现了从经验引航到数字智控的升级。同时，我们联合港口、拖轮、引航等单位，通过安全会商信息共享，实现船舶抵港及作业，形成从抵港到靠泊的全流程无缝对接。
3: 曹妃甸港是河北省乃至渤海湾唯一具备接卸40万吨船舶能力的世界级深水港。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实现常态化以后，每艘船比减载进港可多运载数万吨铁矿石，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5: 我们以每小时13149吨的卸船速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高品质铁矿石通过多式联运集试运体系，直供京津冀钢铁企业。可以说，40万吨级船常态化满载靠泊，直接降低了区域钢铁企业的原料成本。
3: 曹港矿石码头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搭建协同保障专班，建立海事监管、船东运营、码头作业、拖轮护航全方位一体化联动机制，依托专属深水航路通行方案及通航安全综合评估系统，实现了通航作业精准可控与全流程闭环管控。
6: 我们将持续完善精准成潮与智能保障协同机制，推动多部门协同常态化运转，以双泊位同时靠泊、全流程智能管控新格局，来充分释放港口的最大潜能。
1: 日前，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暨梁之龙第四届京津冀食材电商节在石家庄举行，助力京津冀三地食餐产业协同创新、提质升级。
7: 您看我手里这串，是不是乍一看还以为我来逛小吃摊了？那在现场呢，您也可以看到我的身前身后是人山人海，而且我还可以感受到香气扑鼻。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品尝到河北当地的美食，还能一站式打卡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
8: 本届博览会汇聚京津冀等全国20多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三大展馆各有特色。1、2号展馆有着丰富的食材原料展示，3号展馆则是厨房设备和精彩赛事的专属区域。
9: 我们是来自广东江门的食品厂，好高兴来到石家庄，我们带来了我们当地的特色产品带过来。
10: 我们来自河北保定，我们是专一做羊肉的，这个都是经过盘算的羊肉，然后吃起来口感呢没有任何膻味。这次我们来展会也是想让身边更多朋友能吃上我们的好羊肉。
8: 丰富的产品资源搭配专业的行业交流平台，吸引了大批采购商、经销商与行业专家到场逛展采购、洽谈合作。
11: 我每一年都去，你看看有没有我需要的嘛，种类也挺全。正好我刚到，我说抓着你还。
12: 这次展会办得挺不错，品类挺全。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找这个烧烤之类的这个原材料， 啊，配料之类的，基本上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产品了，不错。
7: 那在现场呢，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之外，还举办了很多的厨艺比拼大赛。2026年河北驴肉火烧美食节暨驴肉火烧专项技能大赛，2026京津冀烤鸭技能烹饪大赛等等等等，各路厨师可以说是大展身手，让现场看。

0: 看点十足。
1: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融合展览、赛事、论坛、对接会多元业态，为期3天的展会期间，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0000余人次，意向签约总额累计超11.6亿元。
2: 河北中贝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坐落于石家庄市赞皇县经济开发区，占地12000平方米，配备现代化生产车间与高标准实验室，专注生物发酵饲料、单一饲料、浓缩饲料及精料补充料的研发与生产，年产能超10万吨。自成立以来，公司紧跟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导向，成长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饲料科技企业之一。从原料筛选到终端销售，公司坚持全链条品质管控，致力于将市场版图由华北辐射至全国。未来，中贝饲料将锚定绿色无抗饲料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拓展高端市场，以国内领先的动物营养解决方案服务商的姿态，为生态养殖与食品安全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支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